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

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困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

0: 圣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三号楼三楼九圣墓穴馆。
1: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您在日常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问题呢向我们节目组来进行反馈。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会通过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呢，让您知道啊，我们如果说也遇到了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最近啊，有消费者孙女士她投诉就说啊，说她在某一家超市购买了这个袋装的香肠，一共买了10包，然后买了10包之后，她就发现其中有2包已经过了保质期了。然后这个孙女士啊，她就到这个收银台结账的时候，她就直接到服务台去进行索赔。那超市呢，就以这孙女士她不是消费者为由，不同意赔偿，只同意退货。因为协商未果，所以孙女士呢要求支付10倍的赔偿金。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专家团的专家单主任，请单主任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单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嗯，就刚才我们举的这个消费案例啊，就是这位孙女士，她就是在超市里面买了10袋这个袋装的香肠，然后买了之后，她就发现里面有2包过了保质期了。后来呢，她就直接到收银台结账之后，就直接到服务台去进行索赔了。超市呢给她什么理由呢？就说，哎，这个孙女士，你不是消费者啊，以这个理由不同意赔偿，只同意退货。因为协商未果，所以这个孙女士她就要求，对方超市要支付她10倍的赔偿金。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单主任，您看您怎么认为的？
1: 这个，就刚才这个案例呢，这个我估计超市，他这个不予，赔偿的理由，大概是认为，他这个购买香肠10包香肠。有可能不是属于这个生活所需，
0: 可能是做生意用的，估计是做生意啊。对，
1: 有可能呢，认为是职业索赔人，这他认为，所以他拒绝赔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条是这样规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食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个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也就是食品法相关规定，也就是说148条，这个规定，消费者购买的食品药品，在这个发现有质量问题，可以要求10倍赔偿的，也就是俗称。叫退一赔十的，
0: 你不用管我，我买了这个产品之后，我后期假如说我是再生产加工，我只是在你超市买的是原材料，你不用管我这个，反正只要我在你的超市里买到这个产品确实是过期的，你就必须得给我进行赔偿，是这意思吧，三主任？
1: 是这样，但是呢，有相关的规定，也就是什么呢？这个一个。就是说你是生活所需
0: 啊，
1: 打个比方，你这就像刚才这个香肠，他买了10包呢，有超出正常人消费的嫌疑的情况下，
0: 对，是的，
1: 这个有可能，所以超市的就怀疑他，你不是为生活所需的，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双方协商可以那个，也就是但是法院的来判例来讲呢，一般他就。按照超出生活所需的部分，他不一定能够得到10倍的赔偿。
0: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去超市购，对，去超市购买的时候，你这个量不能太大了，太大了明显不是你生活所需的，可能是用作其他用途的，那可能就你申请的10倍赔偿不一定就成立了，对吧？
1: 对。但是法院判的时候呢，他会可以主张，你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要求10倍赔偿，但是他要有超市可以拒绝，你要有提供证据。
0: 好的，那知道了。
1: 这个同时呢，这个食品销售者呢是负有，也就是超市啊，他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呢，要及时的清理下架，也就是说。在食品这个在包括临期食品，你要有一个专门的临期食品一个销售区域，明确的标注这个区域里面是降价或者说是快到这个日期了期限了，那就要明确的 以大致的标准来告诉消费者，是吧？但是呢，销售，但是超售仍然，如果超市仍然这个销售过超过保质期的香肠的话，属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应当呢被认定为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同时主张赔偿损失和价款。

0: 十倍赔偿金的，也可以呢只主张加赔这个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如果超市拒绝赔偿，消费者呢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孙女士的案例啊，让我们知道了今后如果说我们在超市或者商场我们购物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啊，你担心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多看一看这个产品。另外作为超市方，咱们平时呢也要加强对产品的这个检查，你看到有临期的这个食品就不要往那个正规的柜台上放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因为超市可能货品比较多，有的时候呢可能顾不上，但是呢消费者买到了这些过期的食品，那他一定是有权来进行索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超市在这方面呢也要加强的这个工作，加强监管。还有一位啊，这个消费者吴女士，他在抖音商城某食品旗舰店购买了蛋皮吐司，后来呢他在这个收货食用的时候，哎，就发现了他买的这个产品啊明显的有霉变，口感异常。
2: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

0: 祝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在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邀请到了我们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单晓生单主任啊，请他来节目当中呢，针对我们的一些消费的案例呢，给大家做一个消费的提示。刚刚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位消费者吴女士啊，她就是在抖音商城某一家食品旗舰店，她购买了这个蛋皮吐司，后来呢在收货食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这个产品啊明显的有霉变，口感异常，然后他就马上留存了照片，还有留存了视频等相关的证据，并且联系商家。这个商家接到信息之后呢，消极应对，而且拒绝披露营业执照等经营资质。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单主任，你说像这个吴女士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投诉呢，和刚才超市购买的，这个购买那个香肠哈，那个投诉性质是一样的。虽然他在网上购买的，实际上他的性质是一样的。一个呢，就是消费者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这个退款、退货、赔偿。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向相关的商城平台，这个进行投诉。如果是投诉还没有，通过平台投诉没有解决问题的话，还可以这个向商家所在地或者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他这个平台的商家拒绝披露营业执照等营业资质的这个问题呢，是违反相关的规定的。因为这个相关规定它这是明确规定，无论是店下也就实体店，也要把相关的资质、营业执照什么之类，在经营场所的显要位置进行悬挂张贴来这个披露。这个在平台上面呢，应该在平台的显要的位置进行出示的。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问一问，因为最近说实话确实全国各地呢多个地方都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啊，甚至有一部分地区还遭受到了洪涝灾害。特别是入夏之后高温高湿的这种条件下，咱们大家的这个饮食安全是值得特别的关注的。那今天的最后呢，还是请单主任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夏季高温条件下的一个消费提示吧。
3: 好的。这个最近呢，就这个是国家市场监管局呢，监管办呢发布了这个汛期饮食安全消费提示，我在这里面这个与大家分享。这个在这里面也就简单的说，提醒消费者呢，在这个汛期饮食安全方面呢，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保证食品原料安全和加工用水卫生，保证食品原料安全。这一块呢，主要就是说，在洪涝灾害呢，
2: 您讲，单主任您讲，
3: 没断哈，
2: 没有，
3: 这个由于这个洪涝灾害啊，可能导致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受到不同的影响，所以呢，食品生产加工禁止和消费者呢，都要务必注意，不要呢。用被洪水淹没啊、浸泡啊，或已经发霉变质的 这个生产原材料，食品原材料加工生产制作食品，这是不要出售、不购买、不食用被洪水和雨水浸泡的预包装加工食品。还有一个呢，就是不直接饮用未经任何处理的地表水、雨水呀、洪水呀，对吧？如果呢这个供水系统受到这个洪水影响的话，在重新食用的时候呢，务必要进行水质的检测，不要随这个时点这个洪水冲的漂流物啊，一些动物的尸体啊，或者野生的东西，这是第一个。
2: 嗯。
3: 第二个呢，要保持消费者呢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这个要注意呢，饭前便后啊，要接触过洪水的后的这个要洗手，对那个配切的刀啊、板呐、啊，或者装食品的容器啊，在食用前呢要清理干净，最好呢用滚开的水啊，消下毒，或者说呢蒸煮一下，这样进行消毒杀菌。这个同时呢，在洪涝灾害过后，要及时的清除室内的淤泥啊、生熟的风开存放。这个少吃这个冷风的啊、野菜啊，不生吃动物性食品，避免的生活上应及时的分类、冷藏保存。再次食用的时候呢，务必要彻底的加热，尤其是大家这个在剩饭呢，也在一般家常会用炒干饭，
2: 对，吃不完的饭会剩下来，然后想的是稍微热，有的人甚至不热，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了，
3: 拿出来就炒。哎，这种比较危险的，尤其那个菜呀有酸味，这个是饭呢，有的时候它是无色无味，是非常危险，所以大家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合理的存储，所以合理存储呢，就是汛高这个汛期啊，期间高温高湿啊，尽量的不要一次性的采购和储存大量的食材，因为我们现在国家保证市场这供应啊是做得非常好的。你看前几年我们这个在这个发生相关的这个多次发生相关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市场供应都非常好的。
2: 嗯，
3: 就要避免呢长时间的储存呢，造成食品腐烂变质。短时间的食物应当注意呢低温防尘、防蝇、防虫、防鼠、防水、防潮，是吧？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食材啊变味啊、发黏啊、发霉啊，要不要食用？第三个呢，在汛期期间，尤其这个夏天天气热，人体呢会大量的出汗，这个消化功能呢也减退，容易呢出现食欲不振呐、厌食等情况呢。建议呢广大消费者要注意科学饮食，荤素搭配，这个少吃这个冰冻的东西，要呢蔬果呢要兼顾，特别要注意。孕妇啊
2: 的条件下，饮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刚刚我们单晓生单主任给大家做的提醒一样，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均衡饮食的习惯，注意科学饮食，荤素搭配，蔬果兼顾，尤其是咱们很多的这个孕妇，对吧？孩子还有老年人的营养摄入一定要正常保证，不要暴饮暴食，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饮食安全方面也是要格外注意的，尤其食物不要一次性做的量太大，吃不完剩下的第二天再继续吃，这个很危险，就极有可能会出现食物引来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呢，在这样一个高温高湿高热的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更加的注意自身的身体健康，

0: 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

0: 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交流的就是关于夏季啊防蚊灭蚊的产品这个消费提示了。我们都知道，一到夏天最让人讨厌的就是蚊虫的叮咬，蚊虫滋生，尤其是潮湿的天气，蚊虫就更多了。不仅叮咬扰人，而且关键是还能够传播蚊媒传染病。那这个如今咱们市面上防蚊灭蚊的产品又遇到了是种类繁多，哎呀，各种各样都有，对不对？琳琅满目的啊，不同产品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咱们大家呢，在遇到这各式各样的灭蚊产品的时候，我到底该如何选购呢？那目前啊，主流的防蚊灭蚊的产品按照作用方式可以分为物理类、化学合成类和天然植物提取类，从功能上又分为驱蚊和灭蚊这两大类。不同品类呢，在安全性和效果上它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适配人群和场景也是各有不同。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灭蚊的物理类的产品啊。那说到物理类产品，那肯定纱窗啊，对不对？纱门、蚊帐，这都属于是灭蚊的防蚊的物理类的啊。是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如果说你用一些喷雾呀或者是其他的灭蚊器的话呢，可能会对他的呼吸道呢有影响，尤其是对孕妇或者婴幼儿来说，怕有毒有害的物质侵入身体，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说基本上像他们都还是像这些人群都是使用的蚊帐或者是纱门纱窗来防蚊。另外物理类产品它主要还是依靠阻隔、电击、粘附等等这些方式来发挥作用，你就包括像蚊帐啊，还有呢纱门纱窗呀。

电蚊拍啊，灭蚊灯，还有粘蚊板这些啊，家里面基本上都会备有这个电蚊拍，对吧？安全性更有保障，全年龄段呢都是可以使用的。而这其中蚊帐、纱门、纱窗，这是属于物理阻隔类的，它能够从源头阻挡蚊虫的叮咬，这个是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另外，电蚊拍、灭蚊灯和粘蚊板呢，这都属于是物理灭杀类的，适合居家使用。但是灭蚊灯它是依靠光源温度来吸引蚊虫，对飞蛾等这些昆虫的吸引力可能更强，灭杀蚊虫的比例是比较偏低的啊。属于蚊子特别多的情况下，你装一个这个灭蚊灯，否则的话正常在家里你可能也就是进那么一两个蚊子，多半情况下它的这个灭蚊效果呢不是太好。像这种灭蚊灯啊，它仅仅是作为辅助的手段啊，一般在公众场合用这种灭蚊灯用的会比较多一些。这是物理类的啊，化学合成类的灭蚊产品。化学合成类的产品分为空间驱杀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来实现驱蚊灭蚊，效果持久，见效快，这也是家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品类了。但是存在着明确的人群限制，你像孕妇，还有呢婴幼儿是不能使用的，还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也是不能使用的啊，这个需要谨慎啊。你比如说像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对不对？这些都不建议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然后空间驱杀型的产品包含了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还有传统的蚊香杀虫器物喷剂啊。这个电热蚊香液还有电热蚊香片，这是比较适合咱们在室内使用的啊，但是不建议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传统的蚊香它燃烧所产生的烟尘仅仅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者是密闭无人的室内环境当中来使用，因为它确实这个味道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像杀虫欺物剂，它这个使用的时候呢，人和宠物都是必须要撤离的，在室内需要把这个房间密闭，使用之后充分通风，然后才可以进入。室外呢，大多数都是用于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场所。另外呢，蚊媒传染病疫情呢，是应急消杀使用的杀虫欺物剂，大多数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喷洒的，这个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个这个避蚊胺10%到30%高浓度的产品，这个呢仅仅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使用。咱们皮肤外用型的产品就包括像驱蚊喷雾，对吧，驱蚊花露水、驱蚊乳等等，能够有效，它有效的成分呢主要是为了避蚊胺还有驱蚊脂以及这个派卡瑞丁这三种。驱蚊的时效和使用的人群不同，可以根据年龄、使用场景来挑选对应的成分和浓度。避蚊胺呢，适用于2个月以上的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这是可以用于儿童的。10%到30%的高浓度的产品，仅仅只适合于健康的成年人使用，孩子不能用啊，朋友们。户外等这个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咱们就可以选用高浓度的避蚊胺了。那驱蚊脂它主要适用于6个月以上的人群和孕妇，派卡瑞丁呢适用于敏感肌和孕妇，12岁以下的儿童咱们可以选择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了，以这个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的婴幼儿也是禁止使用的，不要给婴幼儿用这些东西。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是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呢比较小，备受青睐，但是它的短板也非常明显，就是这类产品它的有效时长仅仅只有20分钟到2个小时，防护的范围也就是20到30厘米，它的驱蚊能力比较弱。其中呢，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效果是最好的，但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止使用的。市面上常见的驱蚊手环呀、驱蚊贴呀，大多数都是包含这类的成分，仅仅只能够作为辅助的防蚊工具，它没有办法单独的依靠其来实现有效的防护。

所以说咱们区分了这些琳琅满目的这驱蚊产品之后，你就知道有针对性的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所有的驱蚊产品呢，都需要标注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各位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检查一下产品是否标注了这个农药生产的许可证号。所有的驱蚊产品都标注毒性等级，咱们要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微毒或低毒的产品，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等等。说实话，这都是咱们刚刚都说到了夏天灭蚊了。很多时候呢，咱们夏天因为很多人经常在户外活动嘛，有的时候呢晚上吃个小烧烤呀，撸个串啊，对不对？哎，这就是夏天的标配了。那这个时候呢，防蚊灭蚊的这个措施就必须要做到，否则的话吃一顿饭出来满身的疙瘩啊。晚风裹挟着炭火气飘过来的时候，夏天才算真正的到了。滋滋冒油的这个肉串啊，焦香的烧烤蔬菜啊，再配上冰啤酒啊，冰饮料，这是夏夜的治愈时刻。可是每次拿起串，免不了嘀咕说，很多人说了嘛，都知道烧烤致癌，伤胃拉肚子，对吧？手里的这个串瞬间就不香了。不过别慌，烧烤它不是洪水猛兽，吃不对才是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份吃烧烤的指南，教你吃得爽也吃得安心。首先第一个，烧烤的三个隐藏的风险，这个焦糊暗藏着致癌物。烧烤的过程当中呢，肉类的油脂滴落到炭火上，就会产生含多环芳烃的烟气啊，这类有害物质会附着在烤串的表面，而这个肉被烤得焦黑的这一部分还会生成这个杂环胺类的物质。简单的说吧，烤得越焦黑，有害物质积累的也就越多。再有一个重口味三连击，那入味的烤串你肯定是离不开什么重调料嘛，对不对？高盐高油重辣，远超过日常的摄入推荐值。高盐会加重你的肾脏负担，重油重辣呢就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胃黏膜，胃痛反酸找上门。另外一个就是肠胃罢工，滚烫油腻的肉，然后再配上这个冰镇的啤酒，你想冷热交替的强烈刺激会让你的肠胃血管啊快速的收缩，消化功能直接就掉线了。另外问一下，有一些误区不知道咱们各位中招了没啊，你看一看啊。没有烤糊就安全，这是错的啊。烟熏反复烤制照样会附着有害物质，而且重调料高脂肪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季啊，喝啤酒吃烧烤的一些重要的消费提示。刚刚我们也说过了重口味三连击啊，还说一说这个肠胃罢工，对吧？这个滚烫油腻的肉，然后配上冰镇的啤酒，冷热交替，强烈刺激啊，会让你的这个肠胃的血管快速收缩，消化功能是直接掉线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人很多人认为嘛，说这个烧烤只要没烤糊那就安全。我告诉你啊，这是错误的。烟熏反复烤制照样会附着有害物质，而且重调料高脂肪的问题依然存在。还有人说了，说没烤完的肉然后再冻起来这也没事儿，这也是错的。告诉你啊，反复的冻融等于是细菌开派对一样，解冻方式不对，烤制的时候呢没有彻底的煮熟，很容易引发腹泻和食物中毒。另外还有人说了，说荤素搭配能够抵消危害。我告诉你这是错的。荤素搭配呢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但是蔬菜不能够分解已经产生的致癌物，控制烧烤食用量这才是关键啊。总而言之，还是烧烤还是要少吃啊，不要太频繁的吃，而且一次不要吃太多。那科学撸串的四步方法啊，首先咱们挑食材，新鲜是底线，优先选择那些新鲜的瘦肉、鱼虾、鸡胸肉，少选择那些香肠啊、培根呀、腌制的合成肉。记得搭配韭菜、彩椒等这些蔬菜，丰富口感的同时也能够均衡营养。另外解冻也有讲究，提前放到冰箱0-4度的冷藏室里面解冻，或者是带包装用流水冲淋解冻，拒绝反复的冻融。还有一个就是控制下火候，慢烤比猛烤更加的靠谱。咱们优先选择那些电烤或者是无烟炭烤这些方式，减少明火直接烤制带来的烟熏。烤的时候呢要用小火慢烤，要勤翻动，焦黑的部分要全部剔除掉，装生肉和熟肉的餐具这要严格的分开，避免交叉污染。第三步就是淡调味，天然的香料更健康啊！你别只靠什么烧烤的调料呀、酱汁来提味啊，咱们可以尝试着用什么大蒜呀、黑胡椒啊、柠檬汁啊、迷迭香这一类天然的香料来增加它的香味。第四步就是要懂得搭配，控制频次，这才是关键。咱们一般吃烧烤的时候呢，喝的尽量的选择像用柠檬水啊、菊花茶呀、绿茶啊来替代冰啤酒、冰可乐，护胃又助代谢。撸串再解馋，咱们也不能贪多啊。建议食用的频率应该控制在1-2个礼拜，咱们吃一次，这最多了啊，不要连续作战，今天烧烤，明天还烧烤啊。烟火气里藏着夏日的美好，舌尖的安全连着万家安心。市场监管部门呢，始终是守护在您的身边，希望大家能够科学饮食，健康度夏，尽享夏月的烟火。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这个315曝光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电磁兼容性没有达标的产品。近年来啊，上下发光的落地式读写灯大路灯迅速走红，我不知道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这个大路灯啊。很多的家庭因为它迅速走红，成为了很多家庭热门的照明产品了啊。最近呢，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20款热销大路灯比较试验结果。记者也了解到了，这个大路灯啊，它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可以直接的就摆放在地面上，不挤占桌面的空间，它属于是可以移动式的灯具。那这一类灯具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咱们读写的局部照明，上光源向上投射到天花板上，依靠慢反射来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桌面主光加上空间辅光的一体化照明。这次比较试验的样品呢，选购自天猫、京东、还有抖音、小红书、网易严选、小米商城等平台啊，售价呢，也不等，从423.3元到5699.3元不等。那为了了解这个大路灯的性能特点啊，消保委啊，他们将其与读写的台灯、传统的落地灯来进行了一个对比。大路灯和这个台灯光照对比，在照明的范围以及用眼的舒适度方面，大路灯呢采用的是上下的双光源设计，在保留桌面核心亮度的同时，将照明的范围扩展至了周边的环境，然后通过慢反射来补充全屋的环境光。读写的台灯、传统的落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的，光线集中于局部，使用的时候呢，容易形成手部的阴影，而且视线切换于书本和周围环境之间，比较容易造成视疲劳。然后从灯具的高度来看的话，大路灯呢高约1.8米，它高出桌面呢约1米吧。发光的面积呢是读写台灯的2倍，传统落地灯的3到4倍，读写台灯高约0.5米，就0.5米。另外在能耗方面，大路灯呢，如果说上下光源全开的话，功率大概是100瓦，读写台灯大概是10瓦，传统的落地灯大约是50瓦，通常还需要搭配着50瓦左右的顶灯或者是其他照明设备来共同使用。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在满足同等学习照明需要的前提下，3种方案的整体能耗差异比较小，都差不多，对不对？目前大路灯呢还没有专门的产品标准。那这次比较试验参照的就是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还有灯具第2到4部分特殊要求可移式的通用灯具，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这3大维度来展开了测试。结果就显示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的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

是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一份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

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背景调查，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同时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

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将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这世间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横空出世，更没有随便努力一下就可以的成功。与其羡慕其他人的成功，在不满和焦虑中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还不如脚踏实地转变和磨砺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课，否则非但不能让人改正，反而输了人心。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能力不一，对事情的看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那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

0: 情绪，将心比心。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尊重，恰到好处。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集采乐善人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乐
1: 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投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有读书的习惯吗？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即便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读书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近如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

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祷事，与书为伴，与静为灵，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若是倦于俗世纷扰，不如关闭门户，做一回闹市中的隐者。其实闹市便是一座高山，与闭门后的深山相映成趣，二者一在高远，一在幽深。前者练身，后者修心。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一动一静构成了人生的假与真，丑与美。一个人要做的不是规避错误，绕开挫折，而是一边犯错一边纠错，将偶尔的偏差迅速纠正，直到将它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一本鸡汤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某本书籍的某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

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凌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收信息量高达3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可是我们的大脑每秒只能处理50字节的信息。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

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一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种罪过。可是我曾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3-4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

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这段1996年的台词到今天也很有道理。活跃说出来也许源自空虚，导演让他说出来也许本意讽刺，但我有点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天生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譬如我总聊读书话题，谈不上具体的缘由，非要找可以追溯到看电视这件事。小时候都喜欢在外面成群结队讲故事、玩游戏、捉迷藏之类的，饭点也换不回。这点我爸妈就比较轻松，厨房隔墙喊一声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纸、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路，看更多电影，听更多故事。没有想做的事情，而岁月匆匆才可惜。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非常之多，据说我们会不自觉选择性取舍，甚至篡改。我也分不清是因为这些事才喜欢读书，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才记下这些小事儿。有人喜欢电影，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旅行，倘若能够因为一篇文字相聚一瞬，皆当欢喜。人生嘛，如比汉鸟，或飞立天。

0: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连云港科技在线。本栏目由市科技局与本台联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科技在线，下面请听一组科技动态。数字赋能补齐短板，市开发区加速 AI 制药。从今年五月下旬成功举办人工智能赋能生物医药产业高级研修班，汇聚全市近80名行业高层次人才，共探数字转型路径。六月联动南京中医药大学召开专项合作交流会，搭建校地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精准对接医药产业 AI 创新需求，专题召开人工智能加医药。

演推进会，集中攻坚产业融合痛点难点，从人才赋能、校地协同到产业落地。今年以来，市开发区通过一系列密集举措，构建起全链条立体化的产业赋能体系，并顺势发布第一批人工智能加医药典型应用场景需求清单，靶向破解药企研发周期长、智能改造难等行业瓶颈，全力推动 AI 技术深度融入医药研发、生产、质控全流程，加速推动中华药港从传统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智能制造高地迭代升级，奋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标杆。传统生物医药研发长期受困于行业双十定律、十年周期、十亿投入的高门槛、高成本和长周期，成为制药医药产业创新提速、降本增效的核心瓶颈。与此同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作为支撑。以我市医药企业为例，为了构建同世界接轨的研发体系，我市企业建立了超万人的研发团队，配备了同全球接轨的研发体系和质控基础设施。即使如此，新药研发依旧严峻。以第一款新药艾瑞西布为例，整个研发过程长达数十年。可以说，新药研发周期冗长，实验试错成本高昂，传统人工筛选、数据分析模式效率偏低，难以适配创新药快速迭代的市场需求。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 AI 赋能新药研发，助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因为恒瑞作为较早布局 AI 研发体系的企业之一，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药物发现，推动 AI 技术以计算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融入研发全流程，从 AI 靶点发现、 AI 大分子与多态设计到小分子的生成与优化等，均通过 AI 和实验的深度融合，实现研发效能的提升和创新。他表示，未来企业将持续优化科学和数据驱动的 AI 模型，为药物研发各环节提供自动化、智能化支持，加速创新药物开发过程。企业的这种变化也让市开发区意识到抢占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为此，他们依托人社部门产业科技镇长团平台，成功举办人工智能赋能生物医药产业高级研修班，搭建政企学研精准对接的交流平台。在全面摸排需求、精准研判短板的基础上，市开发区立足产业实际，聚焦实战实用，重磅发布第一批人工智能加医药典型应用场景需求清单。通过清单化、具象化、场景化的精准布局，市开发区逐步解决了 AI 技术落地无载体、赋能无方向的突出问题，让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产业刚需，让企业智能化转型有清晰路径、有实操标准、有落地依托，全方位打通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堵点难点，为全区医药产业规模化、系统化、智能化升级扫清前置障碍，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实底座，构建起高校科研攻关、园区统筹赋能、企业落地应用的三位一体协同创新体系，彻底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中间壁垒，有效解决前沿技术与产业应用脱节的行业痛点。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常态化校地合作机制，双方未来可以持续开展技术研讨、课题攻关、成果对接、专项会商，聚焦 AI 辅助新药研发、智能制药工艺优化、医药质量数字化管控、生物医药数据建模等关键领域，精准输出前沿科研成果、成熟技术方案和专业智库服务，将高校的理论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全方位转化为园区企业的产品优势、产能优势和创新优势。好，感谢您收听由徐琦编辑主持的科技在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盛夏练兵强本领，精准防疫护产业。自信2026年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及防疫技能提升培训班顺利举办了。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畜牧师樊继刚参加了开班仪式。各县区的畜牧兽医股、防控办的负责人、防疫联络人以及全市67家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企业负责人参训。这次培训设置了专家授课、座谈研讨、闭卷考核等多元环节，兼顾了疫病防控实操教学与宠物经济产业政策解读，内容务实，靶向精准，全面夯实全市畜牧防疫工作的根基。樊继刚做了开班动员讲话，提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事关畜牧业的稳产增效、公共卫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务必要常抓不懈。全体参训人员要珍惜培训契机，始终坚持防疫工作没有休止符、没有局外人的工作理念，推动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不断地提升全市动物防疫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范建华研究员聚焦了畜禽养殖环境控制关键技术授课，从养殖环境对畜禽健康、生产性能以及食品安全的核心影响入手，详细的讲解养殖环境的管控标准、监测手段、通风温控设备的实操方法，拆解了厂区常规消毒、带畜喷雾、密闭熏蒸等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介绍了相关的新型清洁技术，结合本地夏季高温多雨的养殖特点，针对性的讲解圈舍的通风优化、喷雾降温、雨后复消、垫料更换等实操方案，精准地破解了氨气超标、粪污堆积、交叉感染等养殖痛点，为源头防控疫病滋生提供了全套的技术方案。扬州大学的蒋鹏鹏教授呢，深耕重大动物疫病筛查诊断和综合防控领域，系统地讲解了布病、口蹄疫、还有相关的犊牛腹泻等高发疫病的流行特征，包括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详细地解读了各类疫病的免疫模式、疫苗的适用场景、检测淘汰标准以及规范化免疫、疫情上报处置流程，细化不同致病源引发的犊牛腹泻的中西医防治方案。同时现场介绍了抗原表位快速免疫检测新技术，推介这项农业的火花技术的快速筛查优势与产学研落地应用路径，为突发疫病快速精准处置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市畜牧兽医站的董艳平正高级畜牧兽医师围绕着全市宠物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开展政策进行了解读，全面分析了国内外以及省市宠物产业的市场规模、发展态势与现存的短板，从产业基础、市级三年行动计划核心政策、基层落地举措等维度系统地梳理产业的发展规划，结合本地药企技术资源优势，探索宠物经济产业的发展切入点，引导基层经营主体聚焦宠物诊疗、陪伴疗愈等下游新业态、新服务，深耕细分赛道，培育畜牧产业的消费新增长点。集中授课结束之后呢，随即就召开了全市动物防疫数字化建设工作交流座谈会，各县区联络员、试点企业的负责人就动物防疫数字化建设工作先后发言，分享了数字化建设的成效、面临的短板不足，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务实推进建议。畜牧兽医科的相关同志呢，就全市动物防疫数字化建设的试点工作做了分析点评，肯定了前期建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梳理了试点过程当中所存在的堵点难点，提出了数字化平台后续的创新优化、效能提升的实施思路，
而且就下一阶段全市兽医工作以及防疫社会化服务企业发展做了分析研判，要求各地各企业立足岗位责任，紧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关键环节，织密筑牢防疫安全屏障，规范宠物全产业链的经营管理，抓实人畜共患病源共患病的源头防控治理，坚持产业发展与疫病防控双线同步发力，切实守住畜牧产业的安全底线，以数字化赋能来推动全市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精准赋能乡村电商，助力渔民创业增收。在前段时间啊，苏创助跑连云港市创业大讲堂第二期海鲜电商专场走进了赣榆区海头镇的海旗村，为本地的海鲜电商从业者们送上了家门口的实战创业培训。70多名返乡青年、渔民主播、海鲜电商创业者、村级电商带头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海头镇呢，是赣榆区海鲜电商产业的核心集聚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近海水产资源，越来越多的本地渔民返乡青年扎根乡村。他们通过直播带货来推广赣榆的特色海鲜产品，但是多数草根创业者以自主摸索为主，普遍都存在着短视频制作粗糙、直播间流量不稳、成交转化率低、平台规则不熟、创业政策知晓不足等问题，制约产业提质升级和群众的创业增收。那这次活动紧扣着赣榆区海鲜电商发展的痛点，精准匹配了创业需求，而且在活动当中还特邀了国家高级电子商务师李阳现场授课，围绕着抖音平台底层逻辑、流量赛马机制、海鲜类目的账号运营、直播间引流、话术转化等核心实操内容展开了讲解，结合海鲜带货的真实案例拆解运营技巧，内容干货满满，贴合实际，可落地性强。那有一位参加本次电商创业的林女士啊，她就说了，说她做海鲜直播快2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自己摸索，流量是忽高忽低，始终都找不到稳定起量的方法。那这次培训专门就针对海鲜电商赛道授课，解开了她长期以来的运营困惑，学到了很多能够用得上的实操技巧，她觉得这一次她是收获满满。还有一位返乡创业青年小朱就说到了啊，不用奔波市区，在家门口就能够参加市级的专业创业培训，还有老师一对一的答疑，人设创业政策也讲得清晰透彻，让他们扎根家乡做电商的底气更足了。好印象。培训活动呢，还设置了互动交流、现场问诊环节，讲师面对面地为创业者解答账号优化、流量提升、产品运营、店铺经营等个性化的难题。赣榆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政策宣讲，详细地解读了富民创业的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创业培训等惠创政策，推动创业红利直达快享。14五以来，赣榆区持续加大了创业的扶持力度，健全创业服务体系，夯实创业载体平台，出台了赣榆区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扶持力度的实施意见，累计发放富民创业担保贷款14.22亿元，扶持了1.9万人成功自主创业，带动就业5.6万人，持续激活了基层创业创新的活力。下一步，赣榆区人社局将会持续擦亮苏创助跑创业服务品牌，常态化、系统化地开展创业大讲堂专场活动，紧扣赣榆区海鲜电商、特色农业、乡村新业态等优势产业，精准设置培训课题，配齐导师资源，坐实政策帮扶，持续培育本土的创业人才队伍，以高质量创业来带动高质量就业，为乡村振兴和区域产业发展注入人设动能。

道路通畅洁净，沟渠水清岸绿，连片的西红柿大棚错落有致，家家户户门前清爽整洁，这就是东海县桃林镇的北秦村。作为全国文明村、一元特色产业村，借着村庄清洁百日攻坚的东风，桃林镇的北秦村，他们将环境整治、特色产业、乡村文旅、基层治理融合推进，走出了一条颜值与产值双丰收的乡村振兴路。自东海县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打响以来啊，北秦村他们就卯足了劲儿，主干道、大棚边、庭院里、广场上、渠沟旁五大重点区域拉网式的清理，不放过一个死角。机械车辆上阵，村民们齐动手，生活垃圾乱堆乱放、陈年卫生死角通通清零。这个村民谢学富大爷就笑得合不拢嘴，他就说了，哎呀，我们北秦村啊，现在变化太大了，现在路灯装了，路也宽了，晚上还有广场舞。顺手还夸了一句啊，说今年西红柿的销路也好着呢，不光面子亮，里子更硬核。整治可不是刷刷墙、扫扫街那么简单，北秦村他们下了硬功夫啊，新建下水道和路灯、垃圾亭、垃圾桶、公厕全部都配齐了，户厕改造、污水管网、垃圾分类同步推进，村里是里子面子一起亮。他们还把环境整治和蔬菜产业链绑定，五个党小组分片包保，大棚周边规范种植。

0: 值，既清理了乱堆乱放，又提升了产业形象。都知道啊，北秦村是远近闻名的西红柿村，全村现有设施大棚610余栋，种植面积达到3000余亩，辐射带动周边10余个村，总面积扩展至1.8万亩，形成了江苏北菜园的规模效应。村里巧妙地把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绑在一起，党员带头，5个党小组分遍包干，种植、销售、物流各环节都有人管卫生，同时建起了蔬菜博览园、采摘园，让生态美引来产业旺。2024年，村里又投入资金，专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码。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这个今天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个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咱们就喜提大油田了啊！一进空调房，那个脸啊，又干的刺痛泛红，然后敷再多的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的涂两层就开始闭口卡粉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高温护肤的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咱们的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是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对吧？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气温，还有湿度，包括紫外线，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啊，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三伏天就主打一个字儿，那就是润，润泽的润，对吧？这个我说这个润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次的润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我们知道价格150毫升的是1520块钱，对吧？那我跟你讲，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啊，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都送的是正装啊，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如果说咱只有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肤，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啊。如果说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来解决了啊。但如果说你只是中性偏干的肌肤，或者说你干性偏敏感的肌肤，或者说你是油性皮肤啊，那么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得适配于大多数人，特别是针对什么干性中性，脸上总是有一些小细纹的啊，那你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是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不用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听雨落下，
0: 凌晨4:30啊，东海县青湖镇的王朱洲村天还没有亮，而村里的年轻人王永坤就已经发动车辆出发去收土货了。2025年的夏天啊，王永坤从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和多数选择扎根大城市求职打拼的同学不同，他就毅然地背起了行囊回到了家乡，靠着一部手机搭建起了一个小小的直播间，深耕本土农家土货，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路。那想到回家啊，带着那些没有就业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干啊，这个大学生啊，返乡大学生，言语质朴，字字恳切，却初心滚烫。2021年的春节，在南京求学的王

坤放假的时候在家，看到了村里的农户们因为没有更好的销售渠道，只能把辛辛苦苦养的原生态的土鸡土鸭低价卖给了贩子，收益大打折扣，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萌生，那就是何不借助网络自己把家乡的土货给卖出去呢？说干就干，没有专业团队，没有充足的资金，他独自搭建简易的直播间，购置灯光、桌椅等基础设备，备齐了泡沫箱、冰袋等保鲜打包物料，正式开启了直播卖土货的创业之路。直播间刚开始的时候常常是空无一人，他对着空空荡荡的屏幕依然是认真地介绍着手里的土鸡蛋土鸡，一天下来最多能够卖出三五单，营业额也不过几百元啊。他就说了，说那个时候哪怕直播间里没有人，他也会准时的开播，一播就是四五个小时，嗓子哑了喝口水歇歇，然后继续讲解，硬生生地坚持了好几个月。比销量更惨淡更让人着急的就是难以兑现的薪资的压力。创业初期，王永坤说服了几位乡亲来帮忙，负责土货的宰杀、清洗和打包等工作。受到流量匮乏、销量低迷的影响，创业初期的艰难远超预期，连发工资都成了问题。但是他始终信守承诺，哪怕营收微薄，也尽力地按时给大家结算酬劳。跟着他干活的大多数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外出务工受限，可是却在王永坤的直播间里找到了归属感。关于王永坤的故事咱们下期节目再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安全生产领域部分弄虚作假典型案例的通报精神，日前市住建局召开了全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会。市住建局的分管领导、市住建局治安科治安站的主要负责人参会，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分管负责人，各县区功能板块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相关科室的主要负责人等参会。会议传达了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的加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同时学习省住建厅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问题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即日起至九月底在全市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整治，重点核查培训机构培训全过程、企业安管人员及一线工人安全教育、考试考核纪律、廉政风险这四大板块。会议的最后，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市地震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孙燕。

介质强调，一是迅速传达学习，压实各方监管主体责任，对安全造假行为零容忍；二是融合开展拉网排查，严查现场管理、安全资料、安全教育培训各类造假问题，建立台账的闭环消耗；三是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惩处造假行为，涉联廉政线索及时移送，推广数字化监管手段；四是对照时间节点，规范报送整治台账案例以及总结材料。好了，继续的来关注呀，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按照市委行政军书记的相关批示要求，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董斌带队赴连云区开展了检查制备生态池专题调研，市住建局相关科室、连云区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中和生态环境有限公司以及行业专家共同参与了现场踏勘与座谈交流。调研组现场查看了检查处置生产线与产品应用试验段，详细了解了项目生产工艺、再生建材性能、市场推广堵点等核心内容。在座谈当中，连云区海发集团中和生态企业介绍了项目运行、产品经济性、国内同类城市先进治理模式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专家们围绕着产品性能、工程落地难点建言献策，市住建局也表示了，推进检查资源化利用是落实国家固废综合治理、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符合省级再生建材推广的相关要求，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突出。各方参会单位一致表示，将紧密协同，各司其职，紧盯检查无害化处理、高质化利用的重点任务，持续打通再生建材市场化的应用通道，破解本地检查历史遗留治理难题，实现治污、造材、城市发展多方共赢。青石板路、海边钟楼、海风穿过街巷，这里曾经是连云港最繁华的地方，承载着几代人的热闹与荣光。可是随着城市的重心转移，年轻人走了，商铺关了，老街静了，只剩下了老人们留守旧区。但是如今烟火气又回来了，变化就是从一群年轻人开始的。35岁的自由摄影师刘小斌，镜头里记录着老街的逆生长啊。5、6年前街巷空荡，现在邮局巷里面彩绘灵动，游人不断。90后张鑫和发小开了一家石路手作，只有30平米，但是送锦手链、海洋风的文创，一年卖出了近10000件。64岁的背雕传承人陈建国把展厅开进了老街，旺季的时候一天接待几百人，60%都是年轻人。他笑着说，背雕二丁、书签再加上钟楼和玉兰花，年轻人都很喜欢。如今啊，文创店、咖啡馆、民宿接连开张，30多位主理人抱团发展，工作日宾馆门口都停满了外地的车辆，老街又火了，热闹回来了，温暖也没有落下。老街所在的2个社区，65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将近70%，社区把辖区划成了4个网格，70、80位志愿者们轮流上门送服务到家。84岁的王静茹奶奶，孩子在外地，她独居老街，曾经不爱说话。有一次发烧，社区的工作人员借体温计上门，从此每周3次探望，把老人的心给捂热了。半山腰建起了活动室，超市、药店有了帮帮送志愿队，路灯亮了，长椅多了，健身器材也装上了。71岁的刘云4岁就住在这里，他牵头成立了艺术团，60多人常年排练。问他怎么不跟着子女搬走呢？他乐呵呵地说啊，说住在景区里热闹又舒心。更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新老居民一起当家，街道牵头成立了主理人工会，
每个月开圆桌议事会。网红猫像的创意就是年轻人自发喂猫的时候聊出来的。港城文旅公司搭建设施，社区做好配套，大家合力把老街变成了打卡地标。今年以来，照明、停车等20多个问题靠逐利人的金点子快速解决。社区还免费开放会议室，推出了12元优惠餐，帮小店对接培训，手绘地图引流。张欣和伙伴们常常去走访困难老人，而且还开公益课堂。已经有2位主理人在老街买了房，成了新邻居，参与互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敞开大门，旺季一天给游客供应3大桶水，服务居民也服务8方来客。百年老街烟火重聚，新老共治，邻里相亲。从沉寂到重生，从独居到共生，这条山海之间的老街正在用最温暖的方式续写属于它的新篇章。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今年以来啊，连云港市赣榆区住建局他们始终聚焦民生福祉，紧扣城市发展需求，以统筹城市更新完善功能、市政运维提升质感、住房保障兜牢底线为工作主线，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城乡管网升级、水系生态治理、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一系列的惠民实事落地见效。通过全方位的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精细化优化人居环境，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赣榆区坚持全域推进城市更新，以多点突破实现提质增效，全面升级城市宜居功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序提速，今年计划改造32个老旧小区，覆盖76栋住宅楼、1848户居民。目前各项前期工作推进顺利，同时已经完成了2处老旧宿舍楼的加固工程的方案编制，目前正在有序地推进5部既有住宅电梯加装项目，切实补齐老旧小区的配套短板，让老旧居所焕发出新的活力。完整社区建设成效凸显，前进社区完整社区建设项目一共包含了10个子项目，目前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了69%，各类便民配套设施持续完善，预计在10月底可以全面竣工投用，进一步的夯实基层便民服务的基础。市政路网建设呢，也是有序推进，跃进路、徐福路、归义路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城区路网架构持续优化，水环境治理与城市防涝能力稳步提升。新城南环城水系贯通工程已经全面竣工，海城片区排水管网修复、雨污分流改造扎实推进，累计铺设污水主管网9.8公里，单元内部的污水管网13.8公里，完成沙汪河16座闸门的维修养护，完善城市排水体系，改善区域的水环境质量。生态绿化品质持续提升，该区建成了中大蓝湾北侧、香港城北侧这2处口袋公园，青龙河、沙汪河景观提升工程稳步推进，健康路游园等多个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推动城市绿化串点呈现，厚植城市的生态宜居底色。市政设施养护常态化开展，精准地修复城市基础设施破损问题，累计维修沥青路面11000平方米，人行道4700平方米，更换破损的市政窨井盖70套，加装窨井防坠网55套，全方位地强化路灯运维保障，通过常态化的巡查修复故障路灯840余盏，更换电缆500米，检修高压柜1台，全力保障城区道路的通行安全顺畅。同时持续优化城市景观风貌，在各大公园增设了10处网红休闲打卡节点，丰富市民休闲文娱场景，持续拓展城市的公共休闲空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很多人都通过我们的广播商城呢购买到了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今天又来了，三伏天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咱们就喜提大油田啊，一进空调房里脸又干得刺痛泛红的啊。

敷再多的面膜都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今天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高温护肤的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的人机啊。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或者说您平时作息不规律啊，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还有紫外线，这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啊，容易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这个三伏天主打一个润字儿。我说的这个润，它不是表面上的润，它一定是要深层的润。推荐各位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款产品，在官网咱们大家都知道，150毫升的1520块钱啊，那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赠一，就是买一个正装赠一个正装啊，你相当于一下599块钱到手整整两瓶正装的量。而且我想呢，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之前呢也都用过，通过我们的广播商城也都买过。那如果说您产品用完了想要继续购买，或者说您自己呢也想更换一下咱们平时用的这种爽肤水，那你想要润，想要深层润肤滋润，那你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证，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款产品啊，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的水。平时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说感觉润润的啊，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这没有问题，但是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能够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的健康皮肤更加健康。如果说你是有严重的皮肤问题，那你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啊。但如果说你只是中性偏干燥一些啊，还有呢就是你干性皮肤偏敏感一些，或者说你本身是属于油性皮肤，对吧？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脸上总有一些小细纹的、啊、那你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抓紧时间。你今天这个价格实惠啊，在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520，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都是正装150毫升的啊，抓紧时间，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赣榆区铸剑局的工作啊。那他们在筑牢安居保障的同时，赣榆区铸剑局也是严守工程安全底线，完成全区27个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存量项目的系统录入，实现了隐患排查整改常态化、规范化，依托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搭建全覆盖数字化的住房保障服务体系，实现保障房项目房源承租人信息线上归集、动态管理，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复合通道，建成了社区一站式受理服务窗口，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享受更便捷、更暖心的住房保障服务。那下一步，赣榆区将会持续地锚定民生改善、品质提升核心目标，全速攻坚城市更新、住房保障、市政管护、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安居出行休闲等民生实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激活城市活力，全力打造功能完善、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海城区。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11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又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3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9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好的，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1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2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3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4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9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3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连环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
1: 干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侯水的房价起来，它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0: 是
1: 吗？然后对呀、啊，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
0: 对啊，热闹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吗？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3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对啊、你闯红闯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哈、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1: 是的，嗯，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吧，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0: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刚
1: 三季度上下嘛，
0: 对
1: 三季度上下嘛，
0: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1: 是的，
0: 叫酒喜会。酒喜会呢，在八月底哈、啊、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

0: 部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啊，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月，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酒喜会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1: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会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德福，然后说盒马也有可能会过去。那目前呢，其实盒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0: 啊，盒马还有
1: 一家，
0: 哪一家？
1: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0: 我不知道，哎，
1: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0: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1: 对，他开的是盒马，所以说盒我还没去过，
0: 开业了已经。
1: 对，今天、
0: 大家有知道吗？
1: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0: 哎，可以去转一转。
1: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盒马的配送很方便。就像东区之前那个，它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0: 苏宁嘛，
1: 苏宁那儿嘛、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0: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哦？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苍梧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楼，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1: 是的哈，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首先呢，它有西数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不15000。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0: 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1: 是
0: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苍梧，一个六延，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会受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苍梧，就啊不是苍梧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啊、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去
1: 就挂
0: 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1: 再一个，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
0: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金辉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啊，还可以。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

0: 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120%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堂花园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哎、我跟你讲，你刚还在讲100%得房率。对不对、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1: 已经有报批的了，
0: 对，就是100%得房率，
1: 但是御苑它120%的得房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那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20%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四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1: 要十几个大？
0: 两千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好大的露台，然后呢，它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1: 你别再公摊了，一共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那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1: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
0: 很强，
1: 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所以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它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它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它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0: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1。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0: 他全包含在
1: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理念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啊，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 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
1: 的
0: 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外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
1: 那个、
0: 渗水的情况，
1: 是。
0: 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1: 你说到
0: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1: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荆堂花园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
0: 的
1: 对，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漏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
0: 盘、那就不用提了。
1: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1: 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0: 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
1: 就
0: 那么个十家，
1: 就那么几家，
0: 就这么十家，没有太多了。而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这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1: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0: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1: 哎，你们他是住八期还是住六期？
0: 他八期，
1: 八期不漏水吧？八期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0: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1: 顶楼。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0: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1: 的
0: 一些。
1: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0: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
1: 那
0: 据我能听得上
1: 也
0: 漏哎，
1: 也未必，也未必、
0: 也漏哎，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1: 你包括你六七。八七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0: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2: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好，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仅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970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1: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啊、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哈，我前两天就是跟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务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聚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0: 嗯、哦，对，确实，
1: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嗯、
0: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们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1: 是的，
0: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用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1: 它有
0: 小棚子，哎，
1: 还有金汇二期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0: 对，
1: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算。
0: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1: 你看，
0: 但是
1: 起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0: 哪里啊？
1: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0: 是吧？
1: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0: 好，
1: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0: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东进也是大势所趋的，它
1: 是
0: 大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
1: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就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儿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按照平方来算了，他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0: 西区真的，
1: 对的，
0: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他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他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1: 是
0: 他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他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他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他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他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他们又不想买。
1: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他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0: 所以
1: 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0: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1: 是的，
0: 就跟我周边就是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嘛，你知道看好哪里了？那个世方国际。
1: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0: 就是、
1: 离我们老电视台
0: 蛮近的，就是因为方便嘛。但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1: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0: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1: 差不多这面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0: 对，万锦
1: 有，
0: 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1: 但他就买就是正儿八经交过的，
0: 交过的也是便宜，
1: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是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0: 略新一些吧，
1: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 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户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嗯，
0: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1: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0: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

0: 陪伴万家灯火。
1: 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就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2: 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十八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哪个楼盘
1: ？对呀、啊，
2: 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
1: 关键，
2: 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1: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2: 是的，
1: 超
2: 物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务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1: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得多，可能有些亏得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的略微少，但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沟有一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的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那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2: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哈，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1: 马上入住仓务板块哦，
2: 吾悦板块
1: 啊，吾悦板块啊，
2: 欢迎吾悦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吾悦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1: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一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哎，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2: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1: 花钱很容易、啊。
2: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
1: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2: 大了，也不行。
1: 对，
2: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1: 平平安安，
2: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1: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2: 比较佛系了，
1: 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2: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1: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2: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1: 干嘛？
2: 去操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1: 去跑一跑，
2: 约着跑步
1: 是不是？也可以啊。
2: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1: 当然
2: 可以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 左右平方做成四室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1: 嗯，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2: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1: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2: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1: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子，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2: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那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它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1: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2: 我们就等一等，
1: 还算可以的，
2: 我们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1: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2: 还有
1: 老城区了。
2: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1: 230
2: 的，230的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些震惊呢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1: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2: 的。如果是像这种改善的，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2: 啊，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1: 是、
2: 啊，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哈，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啊，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1: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期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廊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的。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陆陆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

0: 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边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在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
1: 给他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
1: 对，其实你想啊，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更
1: 目前更高一些，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哈。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你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个朋友在说，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
1: 做了一些施工团队
0: 发生的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1: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的，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坡嘛，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啊、
0: 排期到 ZF 那面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嗯、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哦、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嗯、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嗯，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嗯、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他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他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就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嗯，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下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嘛。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鹿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嗯、
1: 对，就是你看，
0: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1: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可能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0: 我猜你是90后，
1: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
0: 种带露台的。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嗯、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1: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往下看你们家干嘛。

0: 他就蛮吵的，
1: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0: 是的呀，那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1: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就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嗯，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想想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1: 但是背调一定要做清楚，
0: 对，
1: 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0: 他是80后，
1: 80后，
0: 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1: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0: 这个没有关系啊，
1: 不多打听。
0: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赛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1: 还给区领导点赞，
0: 对，
1: 感谢您的关注。
0: 他给凌云区的，行啊，
1: 好，
0: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凌云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决策来点赞了啊。
1: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真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0: 带我去好吗？
1: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

0: 是联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4006178，40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1: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向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1936年11月底，辽宁法库县西北荒郊，一队骑兵踏着征尘，风驰电掣自东向西而来，他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三师主力，杨靖宇的部队，从第一军活跃的辽东地区出发，一路西征，三师的任务是进击热河方向，扩大游击区，打通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寻找党中央和红军。一路厮杀，冲破重重的封锁，越过了日军重兵把守的南满铁路，辽河已经近在眼前，跨过辽河，热河也就不远了，胜利似乎在望，却被辽河滚滚的波涛永远地阻隔在了对岸。从来都是以寒冷著称的东北冬季，这一年却迟迟不见真正的严寒，往年的这个时候河流早已封冻，骑兵们完全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一路飞奔跨过辽河，但眼前的辽河竟然没有上冻，战马在河岸上踢踏着，一路血火冲杀过来的战士们徒呼奈何，追兵又至，又是一场厮杀，400人的骑兵队伍只有100余人突围而出，西征功亏一篑。这是东北抗联数次西征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那时正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南满地区有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吉东有周保中领导的第二路军，北满有李兆麟任总指挥的第三路军，总兵力接近4万人。可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是时时处处都是绝境。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的伪满军队以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地转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供他们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最大的难题就是部队的后勤。

0: 给养得不到保障，抗联像是无根之木，吃水之鱼，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危急的局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的严峻起来。1937年的7月7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围剿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了许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归屯并户。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中，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集中营，被中国人称为人圈。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队伍和群众的联系。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3种死法，第一是被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杨靖宇牺牲的时候，胃里仅有的食物是棉花。这个故事让人动容，而曾任抗联3路军第12支队战士的李桂林对吃棉花的事情记忆犹新。他说，实在饿得难受，就把自己棉袄里的棉花拽出来搓成一个球放到嘴里，然后用血把棉花球咽下去。至今他的胆结石里还有棉花，这些棉花连同那段记忆跟了他70多年。自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抗联第一陆军第一军基本上解体，第二第三减员 80% 以上，北满集东的第二第三陆军同样损失惨重，抗联的总人数只剩下2000人左右，火种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已经飘摇欲灭。除了残酷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抗联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年了。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开始长征，与东北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抗联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以及康生指导。1937年冬，王明等人回到延安，抗联与党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更为严重的是，此前的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在此期间，王明等人给抗联各部的指示，由于领导机制的不畅，还在北满和吉东党委之间造成了严重的误解和矛盾。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30师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败垂成。此后的吉东第二陆军、北满的第三陆军也分别进行过西征，不过他们所处的形势更加危急，西征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1940年，抗联第二陆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陆军政委冯仲云联合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言语中迫切地表达了恢复党中央领导的渴望。信中说，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定自信，忠诚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东北的现实环境和东北党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东北党4年多来化外党的苦痛，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直接联系，规定根本办法。 这封信交给了刚刚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苏联远东军，想要通过他们转递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就像信中流露出的担忧，我们不知道中共国际代表同志接到了我们的信件否。1940年3月起，这样的信先后写了6次，但结果总是石沉大海。东北已成绝地，与党中央的联络遥不可及，抗联仅存的种子该怎么坚持下去呢？进入苏联成了抗联绝境求生的选择。1940年9月底，周保中接到了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王新林发来的通知，内容令人振奋。在本年12月初，中共代表就可以来到，并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12月前，所有军事领导者、军事委员和党书记要到达此地。这个地点便是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伯利。联络官王新林是个地地道道的苏联人，这个中文名字是俄语中常用名字瓦西里的音译。后来联络官几易其人，但抗联都称呼其为王新林，这个名字几乎成了联络官的代称。不过在1939年底第一个王新林出现之前，苏联远东军对抗联的态度是复杂而模糊的，至少谈不上支持。原抗联第七军第一政治部主任彭施鲁之子彭月官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抗联是尽可能的避免进入苏联的，这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有时候抗联的小部队被日军追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暂时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而日军慑于与苏联的直接冲突，往往只能止步于国境线。多数情况下，抗联的越境并不会被苏联远东军知晓，即便发现，他们也并不会直接阻挡，他们甚至允许抗联领导到苏联境内召开会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远东军支持抗联。据彭施鲁回忆，在1939年之前，抗联部队和苏联远东军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抗联部队越境之后，一旦被苏联远东军发现，就会被收缴武器，有的会被遣送回中国，还有很多人从此便不知所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37年底，时任抗联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带领6名警卫员进入苏联境内。此行一是想通过苏联与党中央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赵尚志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当时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元帅曾在黄埔军校受过课。有了这段师生之谊，赵尚志本来满怀希望能够得到布留赫尔的支援，没成想他刚一入境就被缴械扣押。原来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的魔影之中，布留赫尔正在接受审查，他被怀疑是日本奸细，不久后因此被处死。赵尚志受此牵连，被关押了1年多。和赵尚志相似的还有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军长戴洪斌。赵尚志越境多日不归，戴洪斌率领500名抗联战士进入苏联寻找赵尚志，结果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戴洪斌被苏军扣留，与赵尚志同关在一个浴室。但是到了1939年，苏联远东军对抗联变得热情起来，他们派人主动联络抗联，并积极地表示会给予抗联各方面的支援。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所长高树桥说，苏军态度的转变是国际形势使然。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欧洲相隔万里的远东地区也不太平。苏联和日本在中蒙边界打起了诺门罕战役，战役由日本挑起，以日本完败告终。这次让日本陆军羞耻不已的惨败，直接改变了日本侵略计划的走向。此前日本侵略扩张的方向一直在陆军的北进和海军的南下之间争论不休，日本陆军完败于苏军，海军主张的南下战略成为主导，这才有了后来的偷袭珍珠港。苏联方面虽然在诺门罕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却也无意扩大战果。欧洲形势的巨变让苏联更加需要远东地区的稳定，一直与日军坚定战斗的东北抗联成了苏军的协同盟友。还有一件不为人知的叛逃事件，让抗联成了苏联远东军解决燃眉之急的唯一选择。1934年至1938年间，苏联内部开展了血腥的大清洗，5名元帅杀了3名，12名集团军司令一个不剩，67名军长杀了60名。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的刘希科夫成了惊弓之鸟。在获悉自己有可能被列为清洗的对象之后，他于1938年偷越国境逃至满洲里，向日本关东军投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的名字更为著名，那就是克格勃。刘希科夫的叛逃直接导致苏联整个远东对日情报网全盘瘫痪，情报系统的重建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中国东北，抗联是苏联远东军唯一能够联络和信任的军事力量，他们熟悉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部署，而且抗联战士的中国人身份也是日后侦查情报工作的便利条件。于是从1939年开始，苏联远东军对抗联频频主动示好，他们指派了王新林作为抗联的联络官，释放了赵尚志，给抗联提供食物、药品、武器的支援，对抗联部队过境也是大开方便之门。抗联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都被安排到了苏联境内的伯利。 抗联方面请苏联远东军帮助恢复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苏方也是满口答应。最终在1940年的9月，王心凌给抗联领导人发来了伯利会议的通知，中共代表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抗联的队伍分散在广袤的东北深山老林中，互相联络殊为不易。但在通知要求的12月初，周保中、张寿俭、冯仲云、赵尚志等抗联主要领导人还是按时赶到了伯利。会议通知也向抗联第一陆军传达出去，只是当时杨靖宇已经牺牲，再也收不到这份盼望已久的会议通知。然而抗联各部的领导们到齐了，会议却是迟迟不见召开。周保中等人焦急热切地等了一个多月，等来的却是王心凌让人失望的实话，根本没有中共代表来参加会议。那王心凌为什么要编造关于中共代表的谎言呢？他对此的解释是，苏联远东军确实要与抗联各部共商大计，但这样的会议不能以远东军的名义召开，所以才虚构了一个中共代表。不管王心凌的解释是不是能够说得通，抗联已经到了存亡之际，诸多生死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确实需要召开一次这样的决定抗联前途的会议。但是这个会议怎么个开法？王心凌和抗联又有了矛盾。王心凌提出会议要由他主持，他代表苏联远东军和抗联各部领导商议。时任抗联第二陆军司令的周保中是在伯利的抗联最高军事指挥官，他对王心凌的安排表示了反对。周保中说，如果有中共中央代表到会，理应由他来主持这样的会议，但是现在没有中央代表到会，这样的会议只能是抗联各部领导人自己人共同商讨的会议。议程应该是先开抗日联军领导人的内部会议，然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和苏方共同商讨决定。王心凌说不通周保中，就开始找抗联各部领导人开启了小会。按照他的说法，抗联各部会分别编入苏联远东军的几支部队，按照正规军配发给养和武器，由苏联高级将领给抗联做领导。据彭石鲁回忆，王心凌的说法让不少抗联领导很受鼓舞。苏联红军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对他们的装备、给养和军事训练，抗联只有羡慕的份儿。一听说能成为苏联红军，不少人两眼放光。但是周保中却看出了王心凌计划的另一层意思。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

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期间也不曾间断。这些保留下来的日记成了现在了解抗联历史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在日记中，周保中把王心凌的计划称之为取消主义，想取消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把抗联变成苏联的部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周保中能否与王心凌达成一致呢？陷入险境的东北抗联是否可以转危为安呢？下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36集，
0: 这赵蓉蓉怎么会突然来到京城了呢？而且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李冬梅的表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简短截说。这张野仙和马二叔的事儿啊，通过报纸就传到了武功山，紫极真人看了心里头犯了嘀咕。
7: 野仙把事情闹得可是有点大呀。

0: 这紫姬真人可就放心不下了，便派已经从学校毕业的赵蓉蓉赶紧去京城探望。谁知道赵蓉蓉在去京城的途中遇上了一个叫老五的当地恶霸。这个恶霸呀，不仅害死了李冬梅的丈夫，还要霸占李冬梅。就在恶霸老五派人把李冬梅母女俩关起来的时候，赵蓉蓉赶到了。她用在山寨时朱郎中交给她的喷射毒箭的办法毒倒了两个看守，将李冬梅母女俩救了出来。之后啊，他们俩在当地是没法再待了，于是赵蓉蓉便带着李冬梅母女俩逃了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一路上他们便以表姐妹相称。此刻听管家婆讲起了张野仙和相面馆的事儿，赵蓉蓉突然想起了两年前他爹爹紫姬真人在武功山上给一位儿子受冤屈的老头相面的同时，又给一位关太太算命的时候，曾经巧妙地把关太太的命运和那个老头的命运连在了一起，通过关太太帮助老头的儿子伸冤的往事。他的脑海里不由得闪出了为李冬梅伸冤的奇特念头。夜已深沉，一个更夫在相面馆后门外的冰结胡同内敲着更，他一边敲着更一边缓慢地走出了胡同。这个时候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胡同口，黑影猫着腰，一个箭步窜到了相面馆楼下的墙旁边，朝房上扔出了一根带锁子的甩手钩。黑影拉了拉锁子，甩手钩在房上已经勾紧了，他抓紧锁子，敏捷地爬上墙去，迅速地从墙上的一扇窗户钻进二楼的一个房间。黑影从窗外跳进房间，房内有一张大花板床，床上的帐子已经放下。黑影拔出插在背后的单刀，手持单刀蹑手蹑脚地走向床前。此时在床上睡着的张野仙已经醒了，他没有动弹，睁大了眼睛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一个高大的影子投在了帐子上，接着一柄雪亮的单刀伸进了帐子里，架在了张野仙的脖子上。张野仙先是一惊，而后变得镇静了。
1: 朋友，相面馆还没开张，想弄点钱得后天晚上过来。
0: 黑影用几乎变了调的声音说话了。
2: 我不要钱，我是来要相面的。
1: 那你得来早了点，相面馆明天才开张呢，要我相面你得明天来。
2: 明天

0: 你给别人想的。今天我要你自个儿给你自个儿相面。
1: 黑影说着扔进了一面镜子。
2: 嗯，
0: 这是一面镜子，你可以自个儿照着给自个儿相面。
1: 张野仙听着有些发愣，却仍然一动不动。
2: 相面的人有个规矩，自个儿从来不给自个儿相面。
1: 黑影冷笑了，
0: 哼，今天恐怕你得坏一下规矩了。刀正架在你脖子上，
2: 你要我自个儿给自个儿相面，相什么事儿？
0: 相你活不活得到明天天亮。
2: 为什么要相这个？
0: 哼，因为我跟人家打了个赌，我们俩一个赌你神像张铁嘴相面相得准，一个赌你相面相得不准。哼哼，我们下的赌可大了。
1: 张野仙听罢笑了，
2: 你肯定是赌我相面相得不准。
0: 哼，没错，而且我一定能赌赢，因为如果你说你能活到明天天亮，我现在就一刀把你给宰了，你给你自己相的面就不准了。如果你说你活不到明天天亮，那我扭头就走，到天亮前只要你不自杀，你相的面还是不准，我照样能赌赢。
2: 看来我今天

0: 昌野贤也笑了。
1: 我每天早上起来梳头都得照镜子，自个儿的面相自个儿还不清楚，我要给自个儿相面根本不用镜子。
2: 那你就给自个儿相面吧，看你能不能活到天亮。
1: 我觉得能。昨天早上我已经在镜子里给自己相过面了，何止是活到天亮，我能活到120岁。福禄寿俱全，尤其是在这两。

0: 运气特别好，不但走财运，而且还会走桃花运。
1: 你死到临头了还想走桃花运？
0: 当然，今天天还没亮，就会有一位美若天仙的小姑娘从窗外飞进我的房间，来到我的床前。
1: 你找死！
2: 黑眼说罢，举起单刀，一刀劈了下来。单刀劈破了枕头，深深地砍进了床板里，离张野仙的脖子只有一两寸了。张野仙吓了一跳，连忙大叫：“
0: 兵刃主兄，大师姐千万不要妄用哦！”“
1: 谁是你大师姐？”“
0: 啊，我说错了，你不是我的大师姐，是我的小师妹。”
2: 张野仙说罢，伸手打开了床前的开关，房里的灯亮了。这个黑影不是别人，原来是赵蓉蓉。张野仙指着脖子跟前的刀埋怨道：“
0: 哎，师妹，你看就差这一点点了，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2: 赵蓉蓉娇嗔地瞟了他一眼：“
1: 哼，谁让你胡说八道的？以后啊，你要是再敢轻薄我，真的把你给劈了。”
2: 张野仙赶紧从床上翻身而起：“
0: 我哪敢轻薄你啊，我料到你今天会来，你看我睡在床上连衣服都没有脱。”
2: 赵蓉蓉听罢立刻生了气：“
1: 哼，原来你早知道是我呀，那你还装腔作势的故意捉弄我。”“
0: 嘿，你看看，你半夜里飞檐走壁进我的房间，然后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逼着自己给自己相面，说是像像我能不能活到天亮。你说你这么胡闹我都没怪你捉弄我，你反倒怪起我捉弄你来了。”
2: 赵蓉蓉忍住笑，白了张野仙一眼：“
1: 你呀，鬼精鬼精的，谁能捉弄得了你呀？只有你捉弄人家。哎，你是怎么知道今晚我会来的？”“
0: 如果我连唯一的小师妹的行踪都算不出来，还能叫神像张铁嘴吗？”“
1: 哼，你别吹了，要不是看在你相面馆明天要开张的份上，我才不会来呢。”“
0: 正因为我的相面馆明天就要开张，所以你今天必定会来。你不但会来，你还会送给我一份偌大的人情。”“
1: 你想得倒美，我送给你的是一个偌大的难题。”
2: 赵蓉蓉说着，从身上掏出了一个信封，扔在了桌子上。张野仙瞟了一眼：“
0: 里面是状子。”“
1: 没错，
0: 我们的小师妹又行侠仗义，伸手管了不平事喽。苦主是怀来关亭镇的。”“
1: 嗯，师哥你也知道关亭镇？莫非你去过？”“
0: 嗯，废话，我下山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怀来去寻找杨老先生，这是下山前师父亲口嘱咐我的。你们当年从关亭镇逃走后，是杨老先生把你的母亲和哥哥安葬在了白了坡。这件事儿我曾经写信向师父禀报过。”
2: 赵蓉蓉听罢，眼里充满了

0: 不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就算报答我了。
1: 赵蓉蓉笑了，脸上现出了温柔。
2: 师哥，以后我再也不用刀架在你脖子上了，我用枪顶在你脑门上。
1: 张野仙也不觉笑了。
0: 蓉蓉，只要你能整天留在我身边，哪怕你成天的用刀架在我脖子上，或者用枪顶着我的脑门，我也甘心情愿。
1: 赵蓉蓉的脸红了起来。
2: 师哥，你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心话。
1: 赵蓉蓉听了，感到心里很暖和。
2: 师哥，我爹怕你孤掌难鸣，特意让我来北京辅助你，今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长着呢。只是我要发现你对我说了假话，那我可要惩罚你。
1: 张野仙毫不犹豫地回答：
0: 行，只要我对你说了假话，我任你罚。
2: 那咱们先说好了，怎么罚呢？
0: 当然是从重从严。
1: 张野仙想了想说：
0: 说一句假话，罚我从永定河往这挑十担水，你看行不？
1: 赵蓉蓉听了嫣然一笑：
2: 不行，还得加一条，水桶必须是尖底水桶。
1: 张野仙捋着胡须笑了：
0: 行，尖底就尖。

0: 却说第二天是神像张铁嘴相面馆开业的日子，这一大早啊，相面馆门前就挤满了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半夜里就守候在这儿了。早上八点整，小顺子从相面馆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他的身后跟着抱着满满一袋竹签子的宽耳秃子。小顺子站到台阶上，向众人拱了拱手：
1: 诸位，今天是初五，张野仙相面馆正式开张了。我们家先生说了，从今儿以后每逢初五都会免费当众为三位客官相面。今天来的人这么多，我们挑谁进去相面呢？
0: 小顺子话音没落，人群中就有许多人连声高叫：
2: 挑我，挑我，
3: 哎呀，我最先来的，挑我，挑我。
0: 此时啊，赵蓉蓉和抱着小孩的李冬梅也站在人群中。小顺子摆了摆手：
1: 你们别瞎嚷嚷了，谁也不合适。二秃子，你过来。
0: 关二秃子抱了满满一袋竹签子，走到了小顺子身旁：
1: 诸位，我们准备了300根竹签子，每一根竹签上都写了一个号码，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抽一根竹签，300根竹签抽完

0: 为止，抽完竹签以后，请大家先在外面等着。一个小时以后，相面馆正式开张了。我们请三位专程来给相面馆捧场的贵宾，当着大家的面公开摇签儿。他们每人摇出一个号，摇到了竹签上号的那位，就是今天享受免费相面的贵客。现在我们开始抽签了，大家都别急，哎，都站在原地别动。我和这位二秃子兄弟会走过去，到了谁跟前，谁再抽签。我告诉大家，每人只准抽一根签，您要是抽两根，小心您自个儿挨抽。都别乱动，哎，谁都别动，不准偷。
1: 都站好，都站好。
2: 两名混混帮的小青年也站出来帮着维持秩序。关二秃子抱着竹签跟在小顺子身后走进人群，人们开始纷纷抽签。此时在后门，张野仙和另外两名混混帮的小青年正恭恭敬敬地守候在门旁。王太岁领了三位客人从后门走了进来。
3: 哎，真对不起，前门人太多，这门一打开就会一窝蜂地拥了进来，里面就乱套了，所以只好委屈三位的大驾从后门进来了。
2: 王太岁一边说着，一边领着三位客人往里走。他看见张野仙也守候在门旁边，连忙向客人介绍：“
3: 哎，诸位，这位就是神像张铁嘴，张野仙先生。”
2: 这第一位进来的客人是执法处长雷震春，他打量了一下张野仙，不禁赞道。
4: 太岁也没有说错，张先生果然是一派仙风道骨，是神仙中的人物啊。
2: 张野仙连忙拱手：“
5: 施主，您过奖了。”
2: 王太岁兴奋地向张野仙介绍说：“
3: 先生的相面馆今天开张，我带了三位贵客来给您捧场，您放心，今天他们不用您相面，相面那是以后的事儿。今天他们是专门来为您捧场的。我对他们说过，您老相面那真称得起一个神字儿，神乎其神呐。今天您不是公开相面吗？他们就是来看看这个热闹。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雷震春雷将军，官拜军警执法处处长。先生，他这个执法处处长可是非同小可呀，论权力比前清时候那个九门提督还要大三分呢。您知道为什么？九门提督只能抓平民百姓，这军警执法处连当官的也是照抓不误啊。
2: 张野仙听了不禁拱手：“
5: 哦，久仰久仰。”
4: 哎，张先生，您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这个执法处处长啊，也就是个混碗饭吃的差事啊。
2: 雷震春说着，恭敬地看着张野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王太岁接着介绍第二位客人：“
3: 这位是我的恩师陈老太爷，先生是从武功山上刚下来的，老北京的人没有不知道陈老太爷的。我这么跟您说吧，北京城的混混帮和李帮两帮的人加到一块儿，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呢。”
2: 陈老太爷此时眯着眼睛掐着指头：“
6: 到昨天为止，一共是7231位帮众。”“
3: 我敢说，这7231位兄弟中，官保有一多半都是陈老太爷的徒子徒孙。”“
6: 有4153名是老朽的徒子徒孙。”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7集，
0: 张野仙微笑着向陈老太爷拱了拱手。
7: 陈老太爷真是桃李满天下呀。
8: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老喽，哎，早已经是赋闲在家不管帮里的事喽。听成语说张先生是活神仙啊，给人相面应验如神。老朽啊已经是土埋半截子了，这面呢也不用想了。先生如果有什么延年益寿的方子赐我一个啊，老夫感激不尽啊。
7: 我看老太爷神清气正，精神矍铄，至少能活过99啊。
9: 陈老太爷听了这话高兴了。
8: 好、啊哎呀，你是张铁口，你许诺我活到99啊，倘若我只活到了98的话，那我就要拉你一块走啊。
9: 王太岁听了连忙插言，
10: 陈老太爷您老啊就放心活吧，这张铁嘴已经许你活过99，如果您只有98，那阎王他也不敢收啊啊！
9: 所有的人都跟着一块儿笑了。王太岁指着第三位客人说：“
10: 哎，先生，这位是……”
9: 第三位客人连忙阻拦。

0: 哎，太岁爷，我可不要你介绍，人家张铁嘴是活神仙，看一眼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啰嗦什么呀？
1: 王太岁听了，为难地看着第三位客人。
2: 哎，刚才不是说好了吗？今天不给三位相面，要相面，咱们改日再来。
1: 可是这第三位客人却依旧不依不饶。
0: 相面，那是要相出一个人一生的祸福。我只要求先生说出我是干什么的，这不算相面吧？哦，先生，你说呢？
1: 张野仙捋了捋胡子，微微一笑。
3: 这位客官似乎有点强人所难呐。
1: 第三位客人听了，脸色立时一沉。
0: 这么说来，你这个张铁嘴是看不出我是干什么的了？
1: 张野仙平静地回答：
3: 一个人一生的福禄都在面相上摆着，有什么看不出看得出的？只是您先生的面相有点奇怪。
0: 哦，有什么奇特？这我倒是要听听。
1: 张野仙指了指他的额头：
3: 您印堂之间微微露出紫气，按我鬼谷仙师留下的相书上所记载，您应该是诸侯一类的人物。
0: 诸侯？那可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国君呢，我哪有那么大的福分呢？
1: 张野仙望着客人，高深莫测地笑了：
3: 我鬼谷仙师乃春秋战国时候的人，诸侯也只有他那个时候才有，大的诸侯实际上跟天子差不多，最小的诸侯也能统治数万臣民。如果这还是前清，我会认定您是一位王爷。如今王爷已成平民，您是干什么的还真不好说了。更奇怪的是，您印堂之间透出紫气，明明是能够统治数万臣民的王者之相，可嘴角偏偏又生了几道恶纹。说出来您可别生气，那是要饭的叫花子的面相呀。
1: 啊！陈老太爷听了不禁拍掌大笑：哎呀，先生真不愧是张铁嘴呀，让你说对了，他既是统领数万臣民的国王，同时又是一个要饭的丑角花子啊。张野仙顿时恍然大悟，
3: 原来丐帮帮主驾到。哎呀，我真是个笨脑瓜子，怎么没往丐帮帮主上面想，弄得我久久难以决断呐。
1: 丐帮帮主的脸上绽出了笑颜，伸出大拇指高声赞道：
0: 哎呀，先生，你可真不是凡人，神了，真是神了。我杨正安这辈子没服过人，今天我是真的服您了。按先生的说法，我印堂之间微微透着紫气，这紫气嘛，就是王者之气呀。先生今天给我相面这档子事儿，三天之内必定传到北京城所有叫花子的耳朵里嘛，也让那些臭要饭的知道，我杨正安所以能当上丐帮帮主，那是天意。王太岁，你说对不对啊？
1: 王太岁听罢连忙附和：
2: 对对对，杨帮主能当上丐帮帮主，那是天授神意。

0: 张振安此时向张野仙深深地作了一个揖。
1: 先生，今后您有什么事只管登高一呼，我丐帮数万弟子都是您的应声虫。
0: 张野仙拱手还礼。
2: 哦，多谢帮主。
0: 转眼间到了九点整，外面鞭炮轰鸣，鞭炮声中相面馆大门开启，只见大厅上首的两侧各摆了一张八仙桌，左边的一桌是王太岁陪着雷震春、陈老太爷和杨振安正在喝茶，右边桌前就坐的是八山虎、金钱豹、熊瞎子、玉麒麟四猛兽。相面馆的正中摆了三张空椅子，相面馆外面的人们正要往馆里挤，却被小顺子和四位混混帮的小青年给拦住了。这时候啊，关二秃子抱了一袋竹签朝左边桌上的贵宾行了个礼，
3: 请三位老爷帮忙抽个号。
0: 这件事啊，王太岁已经事先跟他们说明白了，于是雷震春首先抽出了一根竹签，看了看说道，
4: 十四是五号。
0: 关二秃子对外面高声喊道，
5: 四十五号。诸位听清了，贵宾摇的第一个号是四十五号。哎，哪一位抽到是四十五号的签了？
6: 是我。
0: 一位四十来岁的大胖子高举竹签兴奋地窜了出来。小顺子接过竹签仔细地看了看，
5: 这位爷，恭喜您，您抽到了上签，请进。
6: 哎，谢谢谢谢。
0: 大胖子一边说着一边喜气洋洋地跟

0: 着小青年进了相命馆。陈老太爷抽的签是81号，81号是一位50左右的老者，也被请进了相命馆。丐帮帮主杨振安抽出的号码是200号，恰好与李冬梅手中的竹签号码一致。李冬梅抱着孩子进入了相命馆。待三人在空着的椅子上坐好，小顺子朝着外面的人说：
1: 诸位，三位享受免费相面的贵客已经就座了，诸位如果有兴趣可以进去观看一下我家先生如何给人相面。
0: 外面的人一下子拥了进去，大厅的两旁立刻就挤满了人，还有不少挤不进去的就堵在大门口观看。小顺子朝众人摆了摆手，大家立刻安静了下来。小顺子咳嗽了一声，高声宣布：
1: 现在张野仙相面馆正式为客官相面。
0: 接着他朝后拱了拱手：
1: 有请先生。
0: 一阵鼓声响起，张野仙双手持香从屏风后面缓步走出，走到神案下，他把香插在香炉里，然后跪下，恭恭敬敬地朝鬼谷仙师的画像叩了3个头。张野仙起身以后，向坐在八仙桌前的贵宾和所有的观众抱拳施礼：
2: 诸位，在下姓张，名野仙，乃鬼谷仙师第57代嫡传弟子，从江西武功山下来到达京城不过1个多月，承蒙王成于王老爷一见如故，赠我华夏创办相面馆。今天是相面馆第一天开张，没想到就有这么多的朋友来捧场，在下不胜感激。
0: 两边八仙桌上的人带头鼓掌，随后不少观众也跟着鼓起掌来。待掌声落下，张野仙接着说：
2: 在下自幼跟随恩师在深山修炼，对尘世间的人情世故浑然不知，给人相面也只知依据面相直言奉告，不懂得用谄媚之词和虚言奉迎客官，今后如有语言得罪之处，还望各位客官海涵呐。
0: 张野仙说完又朝众人作了个揖，然后在书案前坐下，指着坐在椅子上的3个人问道：
2: 小顺子，这3位就是抽到上签的吗？
3: 是道长。
2: 那么哪一位是第一个抽到上签的客官呢？
0: 大胖子连忙举起了手：
4: 我。
2: 请客官把位子挪上来几步，在下也好仔细观察您的面相。
4: 哎，
0: 大胖子应声把椅子挪上前去。
2: 请把头稍稍抬高一点。
0: 大胖子听话的扬起了头。张野仙仔细地端详着大胖子的脸：
2: 请问客官贵姓？
4: 在下免贵姓曹，这认识我的人呢当面都叫我曹老板，这背后啊都叫我曹胖子，您呢管我叫曹胖子就得了。
0: 围观的人们发出了一阵笑声，张野仙也忍不住微笑了。
2: 再请问曹老板今年贵庚啊？
4: 我是丁卯年，也就是同治6年生人，今年呀虚岁48岁。
2: 曹老板， 别看您如今大腹翩翩，满脸贵相，可您小的时候过的却是非常贫困的生活。您的少年时代用饥寒交迫四个字来概括，大概不会错吧？
4: 没错没错，我小的时候啊，嗨，那真是吃了上顿那就没下顿呀、啊、大冷的天儿啊、连件破棉袄都穿不上，那可真是饥寒交迫。
0: 张野仙手捋胡须，微笑着点了点头。
2: 尤其是您在20岁左右，您应该是有一次劫难，这次劫难差点要了您的命，幸亏您遇到了贵人，那位贵人不但救了你，还改变了您整个人生的命运，使您从此交上了好运。
0: 张野仙话没说完，曹胖子就忍不住拍起手来。
4: 哎呦先生，您可真不简单，您全说对了呀。我19岁那年呀，贫病交加，动倒在街头啊，哎，的确是遇上了一位贵人救我呀。他不但救了我，还看我孤苦伶仃的，人还算厚道，还招我做了上门的女婿，这样我才摆脱了贫困呢。哎先生，您笑得可真准呢。
0: 张野仙摆了摆手，笑着回答。
2: 曹老板，不是在下看得准，这些都是在您的面相上显示着的，我只是依照您的面相叙述而已。
5: 真是神了，太神了。
0: 围观的人们禁不住交头接耳，啧啧赞叹。张野仙微笑着对曹胖子示意了一下，
2: 曹老板，您可以走了，请下一位坐上来。
0: 坐在椅子上等着的那位老者正要上前，曹胖子急着站了起来。
4: 哎，等等等等，别这样，我这还没上完呢。还先生，您刚才说的呀都是过去的事儿，我这次来求您相面呀，是想想让您看看我老曹能不能生个儿子。
0: 张野仙看了看他的脸，
2: 您还想再生一个儿子？
4: 什么再生一个儿子？我根本就没有生过儿子，我不但没有儿子，我连女儿都没有一个。
0: 张野仙不觉皱起了眉头。
2: 客官，不是开玩笑吧？
4: 嗨，这有什么玩笑可开的呀？今天我来为的就是来问这个呀。
0: 张野仙意味深长的笑笑。
2: 客官，请抬头让我再仔细看看。
0: 曹胖子重新坐下，扬起了脑袋。张野仙又仔细地看了看曹胖子的脸，而后说道：
2: 曹老板，我们好说好散，您还是请吧。
0: 说罢，张野仙也不管曹胖子答应没答应，便扭头对小顺子说：
2: 小顺子，送客。
3: 是。
0: 小顺子走上前去，毫不客气地对曹胖子说：
3: 胖子，请回吧。
4: 哎，我还没上完呢，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0: 小顺子把眼睛一瞪，大声说道：
3: 先生让你出去，你就得出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0: 曹胖子也一下子火了。
4: 你怎么说话呢你？我到先生这来问儿子，你甭管有没有，你总得说句话吧你。就这么撵我出去，你也太横了吧你。
0: 张野仙止住了小顺子，冷着脸问曹胖子：
2: 曹老板，您说实话，您真的没有亲生的儿子？
4: 没有。哼，我不但没有亲儿子，我连干儿子都没有。
0: 曹胖子的回答斩钉截铁。张野仙没有说话，可以看得出啊，他在极力地压制着心中的怒火。这时候，围观的人们也都纷纷地议论开来。执法处长雷振春轻声地问坐在他身边的丐帮帮主杨振安：“
6: 哎，杨先生，这个曹胖子是不是跟这个张野仙有仇啊？”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1: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哎，太太糖，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15: 嗯，
14: 就是你喜欢那种在你面前展示自我的人吗？
15: 比如说怎么展示呢？
14: 比如说，
15: 你知道你刚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在想什么吗？
14: 想什么？
15: 成年人很少像花孔雀一样在别人面前勇敢地展示自己。
14: 哎，我也想到了花孔雀这个词
15: 啊。
14: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花孔雀
15: 它不一定是展示哦。
14: 不是，花孔雀对于自我展示的人用这个词来形容其实是有一种贬义的，对吧？
15: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并不
14: 对
15: 的。对
14: 自我展示你已经是偏离了对他的认知了，就是本身对自我展示这个事情就已经是有否认的意识了
15: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他们俩本身就不对等，因为花孔雀在社会表达意义上当中，它有一点点贬义的意思。
14: 对，
15: 但我们今天说的表现自己不是贬义。
14: 哎，对，我也想说这个意思。
15: 嗯、
14: 所以说，你看，很容易，就是说，一说到自我展示，就会想到花孔雀，好像就容易往坏处想。但其实，合理合适的去自我展示，是可以起到很多积极的作用的。
15: 没错，其实我们成年人更应该去真诚的、尽情的去展示自己，这样留下来的才会是真正喜欢你的人。
14: 嗯，
15: 就比如说发朋友圈，很多人都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很害怕被人指责或者被人瞧不起，就连喜欢一首诗。可能自己都要战战兢兢地思考说，哎呀，这首诗这个思想表达的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符合大家的喜好呢？是不是符合现在人的审美呢？包括自己穿个漂亮的衣服，可能也会有人指指点点，我今天穿这个合适吗？我去见谁谁谁能行吗？哎呀，事实上只有你勇敢地表达自己，不喜欢你的人要么站出来主动挑你的刺儿，要么删除拉黑你，这才是真正的筛选。
14: 火，其实确实是像跳堂刚才说的，就是留下来的无论是否认同你的一切，但肯定都是尊重而且喜欢你的人。
15: 嗯，那其实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大家都应该完全的去表达自我，甚至是表达的越清晰越好，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帮助你筛选掉那些不尊重你的人。
14: 是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自我展示哈。那展示自我，
15: 就很多人说做人要谦虚，不要过于自信，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那我想说，首先要分清楚自信和自负，它是两个概念。
14: 嗯，到底什么是自信呢？我们先来做个定义。自信就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和相信，是对自身实力的确信，深信自己一定能做成某件事儿，实现所追求的目标。
15: 嗯，
14: 什么是自负呢？
15: 自负呢，就是过高的估计自己。
14: 嗯，然后啊，再来分清楚什么是谦虚，什么是退缩。
15: 谦虚呢，就是不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不鲁莽或者不一意孤行，行事之前呢，能够主动的向他人请教或者征求意见。而退缩呢，它是用于形容这个人胆量不足而放弃的这样的行为。
14: 划重点，请注意，刚才呢，我们做了两组词的分析，一组是自信和自负，一组是谦虚和退缩。
15: 嗯，
14: 这两组概念分清楚以后，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哈，善于展示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坏事。
15: 善于展示自己，它意味着能够在恰当的场合把自己的优势表现出来，从而引起对方的重视，以至于帮助你去获得更多的资源。
14: 嗯，
15: 这个地方的对方可能是某一个人，也可能是某一个集体。
14: 哎，你注意啊，这不是什么张扬，而是一种提高自己的资源利用率的方式，对吧？
15: 嗯，
14: 这种展示自我的方式不是一味的通过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而是用一言一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确实是比别人好。
15: 嗯，就比如说你可以用有礼貌但是不会让对方产生距离感的对话表示自己很会沟通交流。
14: 嗯，
15: 就比如说哎，你可以在对方的这个东西不小心掉到地上的时候，你主动蹲下捡起来，然后双手递给对方，表示自己很注重细节。
14: 哎，还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举办年会的时候大胆的报名才艺展示。
15: 哎呦，
14: 其实这些都是展示自己的一种多元的方式啊。
15: 而且最后这种方式真的很建议，因为它每年都会有，每年这个时候你表演不管是什么节目，不管表演的好坏，都会迎来阵阵掌声，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你去表达自己和沟通关系的一个过程。
14: 是啊，这自我展示啊，大可不必去溜须拍马的趋炎附势的，咱就踏踏实实的，未必不是一个好办法。
15: 对，那你获得对方好感

0: 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这个时候要勇于把自己过往的加分项用聊天的方式去给他引出来，切记啊，注意不要急于求成，一股脑的把自己全部翻倒出来，反而很容易让对方反感，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1: 哎，这样在一次一次的接触过程当中啊，彼此之间就会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距离获得成功更近了一步，这一切既没有自负也不是退缩。
0: 是的，那其实展示自己还有很多的方法，你在生活当中是否会去表达自己、展示自己呢？又如何来定义它？怎样去看待它？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说到这个表达自己，我觉得表达自己对于成年人来讲挺不容易的，不像小的时候就完全社牛，随时随地人家让你走个模特步，你立刻随着音乐节奏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就开始各种扭各种摆 pose。
2: 那是跳糖你吧，就是小时候本来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但其实有的小孩人家本身也内向的，也有那种就是社恐型的，是吧？来看看啊，这是 Dragon， 他说勇敢表达也是一种态度，吸引同频共振的伙伴那就更好了呀。
3: 哎，是的，而且你看现在在各个城市都在不断的发起很多的不管是社群活动啊还是同龄的这种青年社交活动，就是通过表达的方式来吸引和你同频的伙伴，然后去相处成更好的朋友，或者是
2: 找各种搭子，
3: 成为生活当中的搭子。
2: 对对对 ，I do。他说，好有道理啊！我总是因为偶尔的表达欲而后悔。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了。
3: 当然了，我还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朋友，他是把朋友圈当做自己的日记本，就是他可以选择公开或不公开，但是他每天都会记录一些故事。
2: 真好啊！我觉得这种朋友特别值得交，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和丰满的人
3: 啊！我都在这一瞬间有点怀疑。张小白是不是就是那个写日记的人？
2: 其实我一直挺喜欢写日记的，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坚持下来。
3: 这个习惯不好养成。
2: 对，它会需要你很多的细致的观察，才会有感而发。再来看一下 Evan， 他说你说的对，我就是这样的，习惯在朋友圈发长文写东西。天啊，互动的这么及时吗？他说爱看的会一直看，不爱看的屏蔽就好了呀，管他们爱看不爱看的，朋友圈是我自己的自留地儿。
3: 还有不要香菜，他说了其实每个人都返璞归真的话，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化的思想，只不过被环境影响和塑造了很多，所以呢不要害怕我们这些偏离主流和这个世俗格格不入的人，真的就像是独自缩在黑暗里的小孩，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和我们一样的思想态度的人能够提着灯笼找到我们，轻轻地问一句说嘿，你也在这里吗？
2: 哇，这个轻轻的，
3: 他好温暖啊，
2: 灯笼就是，对，他很会描述。
3: 是，
2: 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朋友。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在说到自我展示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我自身没有什么优势能够表现，对吧？
3: 这个点其实这个想法也是很多人深夜 emo 的原因。
2: 对，
3: 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你看，哎，他是行业精英，而我呢就是个普通的学生，我太差了，我不配和他交流
2: 啊。还有说，哎呀，他是行业精英，我是学生，我可以和他交流，证明我也很棒啊。你看这个想法就不一样。
3: 对，他不是没有短板，只是没有暴露在你面前。那对待同一件事儿，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预示着两个人天差地别的人生。
2: 咱们要思考自己的优势在哪儿，换言之就是想想自己擅长什么。你比如说我擅长水墨画啊，我画得很好，可以开一个艺术品的收藏中介啊，还可以办这个个人的水墨展，再有就是可以给这个杂志社供稿，对吧？
3: 还有的人呢对于数字很敏感，那你可以干嘛呢？可以预测股票趋势，你还可以做这个证券分析，当数据分析师。所有但凡身边有20个人做不到但是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那都可以成为你的必胜王牌。
2: 哎，我觉得这个小数据统计的很好啊，就是你周围20个人如果都做不到而你能做到，那说明你在这方面真的很棒。找一个真正擅长的事儿，坚持做下去，终有一天这件事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个优势。
3: 对，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就是真正的擅长，因为 从追剧、刷抖音，或者说沉迷在吃喝玩乐里总结出来的这种经验不算啊，因为总有人比你刷的更多，总有人比你享受过更潇洒的生活，而他可能早已经身价过亿了，人家还在悄悄努力呢。
2: 嗯，其实永远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这不是谦虚，而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态度，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的。
3: 哎，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总是觉得自己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2: 我
3: 是不是能力不够啊？啊，是不是张小白？
2: 啊，这次怎么又 Q 到我身上了？我觉得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比我严重吧？
3: 啊，是吗？你看，就会有人觉得自己还不够，还需要提升。包括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很优秀，盘点自己的优秀、很强，但是并不冲突啊。就永远觉得自己很优秀，不是自负，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2: 嗯，只有先被自己认可了，才有可能被对方认可。持续为自己赋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啊！这句话说的我好应该学习一下呀，
3: 是吧？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因为本身嘛就是那么的帅气。
2: 哎呀呀，停停，stop，
3: 这夸不了一点儿是吧
2: ？stop。
3: 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去衡量。比如说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自信的人。
2: 你很自信，你不用犹豫。
3: 是，我不好意思在节目里面这么大张旗鼓的说出来。
2: 大声说。
3: 啊，我就认为自己很优秀啊，但是确实在很多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充实、更丰满，更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你未来即将走的路。
2: 你看跳当其实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
3: 哎呦，又到这儿了，
2: 真的，他很厉害。
3: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啊，可以来聊一聊你的那些表现自己的方式，包括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我们看到喵喵他说，确实是我现在喜欢的人就很喜欢展示自己，说话很直接，然后我就喜欢他。如果他不展示自己，我不一定能够欣赏到他。哎，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实在。包括你像，
2: 这是一个反向的证明自我展示的一个重要性，对吧？
3: 哎，你知道面试当中有一个很传统的流程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吗？
2: 嗯，
3: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需要不停的去展示自己，或者说在恰当的时机恰如其分的去展示自己。
2: 注意啊，这里展示的可不是说什么其他的，而是你的能力。
3: 是的，你的能力，那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去快速的辨别和站位，去了解自己的角色。你可以做那个帮助大家梳理逻辑的人，你也可以去帮助大家记录的人，你还可以去做那个提供创意的人。但是快速的能不能寻找到切入口，那就是你的能力咯。
2: 嗯，说得很好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另外哲尔根他来互动了，他说，哎，你们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真诚的向朋友们表达自己，不讨好，不附和，不接受我真实

0: 一面的朋友可以选择离开我吗？我跟朋友们说，我关闭了我的朋友圈，我想关注自己的生活。于是有一些朋友离开了我，有一些朋友和我走得更近了。
1: 哦，有一些朋友和你走得更近了，其实通过你展示自我的方式，就是帮助你逐渐的在成长和交朋友的路上去筛选了一些朋友。
0: 嗯，薛定谔的猫他说了，说的真好，我特别想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喜欢我这类型的，同时也会被我喜欢的人。哦，我觉得这种朋友他不脱单还等什么，他一定会脱单的。就很多人单身就是因为没有这么想。然后他还说，我需要做的就是认识更多人，然后遇到这碗菜。哎，过程当中充满了自我的表达和不掩饰，结果也确实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朋友和爱人都是可以长期相守并且互相享受真实的彼此的，
1: 这种过程很幸福。我突然想到，像现在线下的一些社交活动啊，包括相亲活动都很多，但是很多时候一是成功率不高，它不高的原因就在于大家不去主动的表现自己表达自己，都在等着，在等待，好像在等待别人发现你。可是当你不主动去沟通，不主动去表达，不主动去展示的时候，谁能够发现呢？
0: 哎，咱俩都主持过相亲活动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相亲活动上单身男女都是那种默默的，
1: 对，都在等待，
0: 静静的看着，
1: 对，
0: 看什么呢？
1: 好像觉得缘分会
0: 朋友们
1: 从天而降，其实不会的，真的需要你主动去把握。
0: 对呀，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展示自我的重要性和如何正确的展示自我。
1: 嗯，稍后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我不行。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那无论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7: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展示自我，表达自我。来看一下后台当中的胖头鱼，他说当代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
8: 我也发现了有绝大一部分的朋友都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人们越来越趋同化，就像我们前面那个路口有人提到过主流。
7: 哎，对，
8: 哎，当你意识到有某一个主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就会往主流那一侧去靠，看似好像自己是时代的弄潮儿，说着什么最流行的话术，实则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其实这种情况暴露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我们没有沉浸下来，没有沉下心去思考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和态度。另外就是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好像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和张小白会为了某一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而去讨论，
7: 甚至是争论。
8: 是的，那我们为了做到更好、更满意，可能都会写上在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你却忘了这标准答案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呢，
7: 仅供参考。
8: 对，标准答案仅供参考，这就跟小时候语文作文一样。
7: 哎，我认为啊，就是当代年轻人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如何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态度，所以选择了一种就是随大溜的这种方法方式，
8: 好像觉得这种方式更有安全感，
7: 其实是对自我表达的一种缺失。
8: 没错。还有后台梦梦他说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一种表达的行为，就是表达的不够恰当
7: 啊，就是表达不够恰当，不太会表达，方法方式不对。

0: 有没有可能是确实没有太多新颖独特的观点，但是也有可能是表达的方式会让一些东西显得很趋同
1: 啊，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可能把特立独行当作是自我的个性 啊，觉得我大金链子小手表就很不一样了，
1: 标榜个性。
0: 对，结果所有人都是各有各的特立独行，而其实特立独行本身它反倒是成为了一种共性
1: 啊。是的，现在年轻人就是自我过剩和自我缺失这两种说法好像都不是很恰当吧。
0: 嗯，
1: 一方面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意识的想要表达自我了，对于某些标准表现出了过剩的态度。
0: 嗯，
1: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对什么是自我这个词儿其实是没有太多清晰的。
0: 这个就不能再探讨的更深入了，再探讨深入那自我到底是什么，哎，注定是一个未解之谜啊。还有后台詹云他说了，每个人的自我都是过去经历的一种塑造。
1: 哦，
0: 哇，这句话总结的好有道理，好精辟哦。
1: 咱们这听友们一个个的真的都是大师级别的哈。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不是说到这个表达自己吗，表达个性，那其实个性或者说是自我，它都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和它本源的部分，它都是你个人成长轨迹的一种见证。那如果说像现在社交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和对方好像没有太多距离的可以去沟通，但你如果仅仅根据网络上你看到的他表达的语言文字来判定他的话，其实你并没有看见这个人。我们说到看见这里加一个引号，
1: 嗯，
0: 没有看见他，没有真实的去了解他，又或者他所表达的也用的是网络文学那一派时尚的流行语言，并非是他本身他自己。包括像现在很多地域你会发现逐渐的方言越来越消失了，
1: 哎，
0: 好像不容易再听到了，
1: 是，
0: 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我不应该再说方言了。
1: 嗯，
0: 其实语言的雷同只是表面的现象，只能说新的网络文字会替代过去的语言的文学。包括你就像早古代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类似的经历，但其实保留一部分的个性并且尊重共性求同存异才是一个良性的目标。
1: 所以说啊，不是惊世骇俗才叫个性，非要是从前没听过的能让人受教的才叫做自我的观点，对吧？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勇于发现自我，找到一个平衡点，完成自我的成长就 OK 了。
0: 来看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吧。见山是山他说，我呢之前有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发朋友圈，后来 emo 了一段日子，有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他发微信问我说，哎，怎么最近没看你发朋友圈了？我说啊，你有关注我朋友圈吗？他说嗯，虽然我没有点赞，但是我经常都在看，我觉得你的朋友圈很有趣。他说这段对话就让我很开心，原来是有人关注我的，有人是跟我同频的。
1: 有这种朋友真的很好，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他也会默默地看你的朋友圈，甚至是乐于去看你每次的更新。
0: 我也会看，
1: 他不会去告诉你。
0: 对啊，我觉得不用告诉你，就是在静静地去体会他的生活。
1: 我觉得吸引我的一点啊，就是见山是山他的这位朋友，他是很久发现见山是山没有发朋友圈以后，他会主动地告诉你说，你最近没有事儿吧，你怎么了，没有发朋友圈。就是他会因为喜欢而产生了关心，这说明这个朋友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啊。
0: 嗯，这种温暖，这种回馈都会让双方觉得很暖心。再来看到轰轰，他说了，要像地铁显示屏一样松弛自由地表达自己
1: 啊。有朋友就说了，特别像是厦门地铁的是吗？最近厦门地铁的那个显示屏不是在新闻上特别火吗？
0: 啊，
1: 就可以自己去花一个特别便宜的钱，然后在上面显示一些表白的话呀，想说的话，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呦，在哪里可以看到？
1: 在新闻上面看到。
0: 好的，所以大家想要去看那个厦门的显示屏啊，可以随时的去从互联网的世界去搜寻一番。
1: 对对对，去搜一搜啊，某音上就有。然后再来看一下 Jimmy， 他说了，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喜欢我并且被我喜欢的人。他说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啊，就是他引用了一句话哈，然后他说瞬间就感觉母胎 solo 也没那么可怕了，我只是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而已，要相信自己的魅力
0: 啊，要相信自己。但是紧接着咱一个听友啊就马上给他泼了一盆水，他说啊，是我结了婚的原因吗？我本来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可是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了，就现实从来不会是这么圆满的。
1: 又泼这冷水泼的哟，透心凉哦。
0: 对，还有长莹，他说可是我不想展示自己怎么办呢？感觉自己思想学识都很浅薄，性格也很软弱，从小也都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人，和室友们走在一起都是他们在说，我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很多时候即便说了也没人 偏听，所以渐渐的不敢表达，也不想表达了。
1: 针对这段发言，其实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仙人掌已经给出了很好的一个建议和认知了。他说，思想学识浅薄，这本身就是真实的你啊，而且你能认识到自己这个弱项就已经很好了，要爱上真实的自己，
0: 要珍惜你的独一无二。另外啊，我觉得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也特别棒，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表现欲、表达欲的，不一定需要总是表达的。不过如果说当你想要去表达的时候，如果表达不出，那你这个时候要多看一些书，多去经历，多去体会，多走一走，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就会言之有物了，不要操之过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不一定要多会表达，可能很多时候你单纯的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就会让听者有所动容。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大家呢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自己的观点，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拜拜。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展示自我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

0: 你让我展示自己，那我总不能自夸吧？那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很反感呀？
1: 嗯，或者说我怎么样夸自己是恰到好处呢？
0: 对，怎么优雅的让自己展示出去是吧？
1: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们的想法啊，包括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就是总是特别自信或者特别自负的，或者特别不会夸自己的去夸自己，让你觉得很难受的，都可以来分享。首先，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踩别人，从而抬高自己
0: 啊，这种人好讨厌，
1: 真的让人很反感。
0: 我觉得跳跳糖应该是深有体会吧。
1: 你在这儿点谁呢？
0: 就是你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
1: 很多吗？
0: 就总有人踩着你然后夸自己啊。
1: 对，总有人要踩我一脚，我也很难受。哎，这能怎么办呢？完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0: 别哭，来展开说说。
1: 你真是吃瓜不嫌事儿大是吧？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场合当中，经常拿你的年龄或者说拿你的生活经历去说事儿，你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恼火。
0: 嗯，就是你如果知道我有这方面缺点，你私下作为长辈或者是长我几岁的同事来说，你愿意帮我，那我非常感谢你，你不愿意帮我也无所谓，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拿到公众场合大面上去说。
1: 嗯，
0: 那你算是几个意思呀？
1: 哎，不过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心里面突然特别开阔，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哎呀，可能也确实是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缺点，很难找到我的缺点，所以只有一个年龄小这个缺点了。这个说法是不是要会容易被打呀？
0: 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1: 不好意思，是我初生牛犊了。
0: 哎，我们来说说，就是用踩别人的方式来自夸，其实不仅会伤害被踩的人，还会让别人觉得说话的人道德有问题。
1: 是的，哎，之前我有了解过一个课程，当时这个销售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我敢说我比那个收费达到多少多少钱的那个某某老师啊，他直接点出来人家的名字了，会交付的更好，你来跟我学吧。说某某的这种教法根本就带不出来好学生。
0: 嗯，
1: 我心里说实话多多少少就有一点对他的鄙夷了。
0: 对，就真的是一种超级糟糕的自夸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大家不妨反思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些事情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说某个人不如我这样的话，对吧？
1: 嗯，被人讨厌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优越感和分别心，这种其实很伤害个人的心性，所以我一直觉得修炼自己的身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哎，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烦学霸说一句话，哎呀，这次我都没复习，果然考砸了，才打了99分。
1: 这有点太过分了，这有点太明目张胆，这有点赤裸裸的炫耀了。
0: 对，就是用谦虚来凡尔赛是吧？这种看似很谦虚的事儿，实际自夸的说话方式让人真的觉得感觉特不真诚。
1: 就好像说为了目标努力是可耻的，一定要轻轻松松的赢才显得自己很厉害。
0: 对，
1: 虽然我当年也这样说过话，但我没有他这么讨厌。因为
0: 不是你，你怎么这么双标？
1: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我打不了99分，我是真的就是只能算是中上等，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这次没复习，考的也就那样吧。但是其实内心当中也流露出了一种小小的
0: 凡尔赛，
1: 但他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0: 是吧？就是为了目标付出是值得夸奖的，大大方方的就说，哎呀，我这回啊，就是为了减100斤啊，我超级努力。
1: 你看我现在瘦了吧？哎，有一天我什么时候能说出来这句话？100斤，
0: 100斤你就没了，
1: 我就没了。我也不用减100斤，我减20斤就可以。
0: 啊，我等着你这20斤啊，好难呀、啊，我觉得。
1: 好难出口啊。另外还有一种特别让人讨厌，就是情景不合适，就比如说在别人家孩子的升学宴上夸自己家孩子，
0: 哦，好不合适啊。
1: 阿姨，真的不合适。
0: 对，
1: 或者说你在领导的领导面前自夸抢功劳，
0: 不合适。
1: 这位朋友真的不合适。
0: 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声，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6: 开心杂货铺啊。
1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7: 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携
0: 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17: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0: 漂亮。
17: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0: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18: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

0: 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1: 哎呀，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呐、啊！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0: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一天，经理对老王说：“隔壁公司欠咱们500万，董事长王麻子就是个无赖。”你去想办法把钱要回来，你也姓王，不管怎么说，500年前是一家嘛。
1: 老王一听这个任务实在是不好办，小心翼翼地问领导，如果他不还钱怎么办呀？
2: 要不来钱也没关系，只要让他承认欠咱们的钱，按上手印就行，咱起诉他。
1: 10分钟之后，老王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经理室。经理问道，钱呢？
0: 他不给。
1: 手印呢？
0: 这个时候，老王凑到经理面前，一脸委屈地说，在我脸上呢，5个手指印都有，你要哪一个？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1: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0: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
1: 老婆今天心情不错，聊天的时候问老王，老公啊，和我相处是什么感觉呀？
0: 老王想了一下回答说，哎呀，跟过年放鞭炮似的。
1: 那就是很开心了。
0: 嗯，就像过年的时候放的窜天猴，高兴的就上天，不高兴就炸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1: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0: 晚上，老王从外地坐火车回来，打出租车回家，司机以为老王是外地人，便带他兜起了圈子。老王问司机，师傅，服务卡上的是你吗？
1: 嗯，是的。
0: 我看你开车技术很好啊，你这个水平以前开过赛车吧？
1: 听了老王的话，司机有点纳闷，说，啊，赛车
0: 啊，喜欢兜圈子，是不是开赛车留下的职业病啊？
1: 老王的媳妇儿跟单位一个男同事聊天，他说，我真是烦透了，我老公没有一点情调。
0: 哎，他怎么就没情调了？
1: 哎，就说一件小事吧，我经常问他，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还会选择我吗？
0: 瞎，这个问题很多女人都会问好吗？
1: 这个问题我都问了不下500遍了，可是他总是那4个字儿。
0: 他说的肯定是一定选你喽。
1: 哼，要是这4个字儿就好了。
0: 那他说难道是绝不选你？
1: 哎，要是这4个字儿我也就认了。
0: 男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媳妇儿，不说选你也不说不选你，那到底他说的是哪4个字啊？
1: 他说的是没有如果。吃完晚饭，老婆收拾卫生，倒退着拖地进了卧室，手肘撞到了门框，哎呀，疼死我了。
0: 正在看电视的铁柱听见老婆惨叫，赶紧跑了过来，说，咋了媳妇儿？
1: 老婆眼泪汪汪的说自己碰到了门框，铁柱把拖把抢了过去，说，
0: 你歇会儿。
1: 老婆顿时觉得心里暖暖的，高兴地啵了他一口。
0: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抄起拖把，狠狠地砸向门框2下，然后麻溜地把拖把递给了老婆，说，给，我替你出了口气，可以继续拖了。一天，大头去相亲，两人聊得非常开心。之后他对女孩说，我没房也没车。
1: 干嘛说这些呀？搞得我好像就是那种只在乎物质的女人。
0: 听了这样的话，大头非常感动，心想，

0: 姑娘真不错。
1: 紧接着女孩问大头，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0: 我喜欢红色，红色代表热情。
1: 哦，这样啊。嗯，我喜欢蓝色。不好意思呀，我们喜好不一致，可能不太合适。
0: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大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2: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0: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2: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0: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

0: 种鱼嘞？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7: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
8: 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9: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
1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9: 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1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装修这个场景，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啊。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子峰舒适家的

0: 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啊，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然后还有暖气片，还有电地暖，啊，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啊，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1: 哎，说到这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0: 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
1: 对，
0: 太阳能大家认为啊，就是太阳你就能发电，
1: 哎，是的，
0: 你就能把水加热。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它叫空气能，那是不是只用空气它不用电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它非常的节能，但是这个产品呢跟太阳能还是不一样的。它虽然名字很像，但是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营销名词，它不是真正的说靠空气去得到免费的能源，这没有，这个是只是一个名字啊。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啊，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哦，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1: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哎，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 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0: 是的，是的。
1: 哎，那么就把它推回来啊，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0: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就是所谓的水空调。
1: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0: 对。
1: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它都是水空调。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啊，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我们家？
0: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1: 哎，是的，
0: 空气能。对，当然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营销型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的
1: 啊，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0: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0: 其实空调非常简单，就是压缩机，功率模块就是它的电脑主板的指挥中心啊，靠压缩机做工，电脑板指挥它进行制冷制热的精确控温，有一些传感，然后靠它的冷凝器、蒸发器进行换热、散热。那么其实是空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备，它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可言，只是说它的压缩机、它的功率模块做工算法，就是它的，就是来决定它的一个优劣。
1: 那如果说到这个水空调的话，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件事，因为它有个热交换的一个系统，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压缩机我制热了之后，我再把水烧热，然后在全屋去循环啊。那从咱们不撇开制冷这一点来讲啊，任何空调，我觉得制冷都是最低配的一个要求。

0: 最容易做得到的，对吧？啊，主要是制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既然经过了一个转换系统，那我就要有热损耗，那我还不如直接就装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1: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咱们的户型，
0: 嗯，
1: 咱们居住的人口，咱们的开启的习惯，主要是根据这三大方向去选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掉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啊。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用水系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呢？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你不能直对着吹。
0: 嗯，
1: 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0: 对，是的。
1: 啊，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一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也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
0: 嗯，
1: 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0: 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要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

0: 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1: 对，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
1: 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相
0: 对
1: 于副系统来讲，
0: 对，
1: 对吧？
0: 对，因为它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啊，那么你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啊。
1: 啊，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啊。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更透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0: 这是成熟产品，
1: 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你就是选择冷凝机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你整个地暖的这个铺装也是非常的透明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空气能，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水空调，那就没有那么透明，对吧？行业还是比较新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0: 是的是的。
1: 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伏击也有水空调，
0: 对的，
1: 也有空气能哈，
0: 都有。
1: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0: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1: 对，是的。
0: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小，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能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1: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 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嗯，
0: 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
1: 嗯，
0: 所以说正常你一个采暖季一个月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1: 哎、对，
0: 但是你真正用在地暖上的钱有没有算过呢？所有人都没算过，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1: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0: 它不存在这种对比、
1: 嗯、
0: 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0: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
1: 对
0: 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
1: 对，
0: 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
1: 对
0: 吧，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1: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地暖，冬天你用这个来这个采暖，那你会发现哦，确实比以前省，100平方可能我花个500-600，
0: 对，
1: 也就最多也就在600-700块钱，
0: 是的
1: 啊，一个月100平方的房子，但是你的生活热水，你做饭你也要花钱的，
0: 嗯，
1: 对吧？
0: 是这样。
1: 所以说核算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的一个数据，1:2:7，就是正常1000块钱的燃气费，你这里边有100块钱是用在做饭上了，有200块钱用在洗澡上了，有700块钱是用在你的采暖上了。
0: 啊，那很简单，比如说我的这个燃气。我算了，冬季是比如说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就乘以0.7就对了，对吧？
1: 对，大概是这个数字，
0: 啊，大概就花了1400块钱用来取暖。
1: 对，
0: 好，因为时间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安总的联系电话，留一下
1: 啊。那个我的手机号码是18261380778。
0: 18261380778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线下啊来咨询。
1: 微信同号，
0: 嗯，
1: 可以加
0: 来咨询安总啊，或者是到我们兴隆装饰城。
1: 对，我的门店地址是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30电机中央空调。
0: 啊，就是3号楼2楼30电机空调，可以去现场去学一学啊，在购买之前先充分的了解，
1: 哎，对对，
0: 然后再做决定。才不至于进坑入洞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

0: 事，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公益科普栏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而且我们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永远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啊！科学是照亮我们健康的灯塔，健康对于我们生命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贴近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邀请来专业的健康科普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的密码。我们希望通过直播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健康减重这个话题。现在你从各大平台去搜一搜，有一句话一定是上了热搜的，就是国家喊你来减肥。哎，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减肥，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久了。但是很多消费者来问，为什么我天天运动啊，但是体重还不下降，而且好像很多朋友还跟我讲，比如说我出去旅游了，我感觉今天走的路不低于2万步了，也没有吃多少东西啊，但是为什么我体重没降，我还升了呢？所以说减肥太难了，一放松就反弹啊，我怎么努力它也瘦不下来，就成为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健康的去减重啊？还有什么样的体重才算是健康呢？是不是咱们小红书上搜的，或者是某个平台上搜出来的105斤就是一个标准体重呢？哎，还有我们常说的 BMI 它真的靠谱吗？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减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揭开科学减重的核心密码，教会您如何科学减重，享受健康。首先啊，我们来为朋友们介绍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科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张伟伟。张伟伟主任呢是咱们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兼职讲师，江苏省体重管理专家库人员，也是连云港市卫健委科普专家库成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与慢性病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主要从事全市心脑血管监测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这方面的工作。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张伟伟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然后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体重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洗脸，就是我们去称体重啊。重了0.几公斤就焦虑的不行，轻了0.几公斤其实哎呀觉得这个我太开心了，我是全世界最自律的人。但是我相信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都是有同感的啊，就是这个我就有一个疑虑了啊，就是大家都在说你要减到多少体重才能是对的啊，但是你说什么样的才叫一个健康体重呢？是不是我们必须得盯着这个秤上的这个数字来给自己做一个图谱呢？
1: 啊，是的，主持人这个说法。

0: 还是比较比喻很生动啊。
1: 嗯，
0: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健康体重。其实如果健康体重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让你的身体那不要太重也不要太轻，那并不像大家说的啊105斤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体重，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就像我们穿了一件比较合身的外套，那起码我们活动起来是比较灵活的，而且我们这个体重状态下我们是不容易生病的，感觉轻松而且有活力。那就是这个体重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就是不增加这种疾病的风险，而且不会让我们有心脏啊关节啊等一些额外的负担，和你的身高一定是匹配的。那么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比较舒服，日常活动起来也不会气喘，睡眠也比较好。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啊，你是一个能吃能动而且不费力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你的体检指标各项也是啊不超标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健康体重。
1: 嗯，所以说不是越瘦越好、啊、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一直以为这个越瘦越好啊，以瘦为美，这是王道
0: 啊。对，其实没错的。那太瘦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不健康的。那如果你的体重太轻的话，那你的免疫力肯定是下降的，而且你比较容易疲劳。那健康体重其实它是一个区间，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那体重上秤上的一些数字其实也就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就是不能让你的体重来时刻的绑架了你的情绪，那就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了。
1: 那怎么判断自己胖不胖呢？
0: 这个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刚才主持人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体质指数 BMI， 它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式，而且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它也是比较好算的一个数字。那 BMI 的计算呢，它就是很简单，就是体现两个数字，一个就是体重那千克，还有一个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计算出来的一个数。那么 BMI 呢，计算出来了大家怎么看它，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当我们的 BMI 是小于18.5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偏瘦的状态。当然其实偏瘦的状态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点一个营养的电量。那么如果我们的 BMI 是处于一个18.5到23.9，恭喜，这个时候的你的身材是一个标准款，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是一个向往的身材，大家可以继续保持。那如果你的 BMI 在24到28，其实你从外形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微胖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是注意不要超载。如果你的 BMI 已经大于等于28的话，从我们医学而讲它就是一个肥胖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健康就容易亮黄灯，或者是我们就应该给我们身体减减负了。所以其实 BMI 呢，它你说它是一个快速的参考，但它并不是一个万能尺。就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人群，肌肉多的人群，比如说一些健身教练，那我们的一些专业的特殊的运动员，对吧，他的 BMI 其实是偏高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很健康。为什么？因为他的体脂率非常之健康。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他 BMI 虽然是正常的，但是他肌肉含量有可能不足。所以对于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 BMI 是有一个宽泛的要求的，就介于20到26.9更为适宜，对健康来说。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些肉眼可见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腰围。那我们的腰围的话，就是有些人你虽然看他 BMI 是正常，带入一个肥胖界了。
1: 对，其实这个咱们还是要量一量腰围啊。
0: 对，
1: 那如果按照这个女性大于等于85，我还是高了3厘米啊，要减。
0: 嗯，可以，
1: 这个一定要减下来啊。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感觉啊，这个重十斤是什么感觉？但是您如果轻十斤，你一定感觉，你就觉得，哎，我轻了十斤，我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0: 对，就是精神气儿不一样。
1: 哎，
0: 嗯，
1: 这不仅仅是穿衣服好看了、啊，
0: 对，
1: 你的各项指标，
0: 对，
1: 都会下来。可能很多朋友没有什么感觉啊，我是试过的，就是从去年开始，当体重下降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像一般的这个，我们查这个血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肝脏有些炎症啊。
0: 对，
1: 哎，怎么会转氨酶高了呢？自己也莫名其妙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但你体重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正常了。
0: 是的。
1: 哎，之前都还在想为什么它一直都调不好。你说这个如果体重重了、
0: 是
1: 各种炎症也就随之而来了啊。
0: 是的，
1: 这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0: 对
1: 啊，刚刚我们江主任说了啊，迈入肥胖界是什么意思？好像是

0: 进了一个 VIP 俱乐部似的。
1: 对对对，其实这个 VIP 我觉得刚才徐导也讲了一些，我们徐主任说了自身的一些感受，那这个 VIP 我想大家肯定现在是不想加入的、哎、
0: 对
1: 对，因为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看着特别是一些年纪稍微大的一些人，你会觉得哎，他胳膊腿都挺细的，但你会发现他的脂肪在哪里，在游泳圈，就在肚子上，对吧、哎、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心性肥胖。那如果脂肪是堆积在内脏的周围，其实它对我们健康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0: 哎、那咱们来算一个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朋友呢有感觉啊、嗯、尤其是生过孩子的女性朋友就说好像这个肉都积在这个小肚子周围了、哎、
1: 对
0: 吧？
1: 对，
0: 嗯，
1: 中心性，
0: 哎，中心性的这样的一个肥胖哈、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一起啊，用手机计算器打开来，一起随着我们张主任一起来算一算啊。
1: 嗯，对，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很简单。那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大家可以算自己。那我这边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40岁的李先生、嗯、那他的身高是非常大家羡慕的啊，1.83米的身高、嗯、那体重85千克，腰围呢92厘米。如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他视觉上的效果还是非常完美的，
0: 哎，
1: 对，
0: 对
1: 吧？但是如果用我们的 BMI 来计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用85除以身高的平方除1.83再除1.83，它的 BMI 是25.38，就属于我们刚才说的一个24到28的范围了，那它就是一个超重的范围。它的腰围呢92厘米，刚刚超过90厘米，所以它已经属于一个中心性的肥胖。所以李先生这种外在看上去还不错的还挺 nice 的身材，但是已经属于一个超重和中心性肥胖的一个双份的 VIP 了。
0: 哦天哪这个回去啊，首先把咱们的腰围量起来啊，
1: 对，
0: 感觉一下。那你有没有发现男士跟女士的这个肥胖有点不太一样、嗯、
1: 不太一样
0: 啊、你看有些男士呢四肢其实是蛮瘦的，
1: 对
0: 吧？
1: 对对，是很
0: 结实，他这个肚子很大，
1: 哎 对, 对。
0: 那女性呢就是你会他胖，腿上也有肉，肚上也有肉、
1: 哎、
0: 啊，腰上也有肉、
1: 嗯、
0: 胳膊上也有肉，他、
1: 嗯、
0: 你看他这个胖是胖在全身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男性更多于这个这个在腹部啊中间，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内脏里边也有一些脂肪存在、
1: 啊、对对对，这种内脏的脂肪的存在，其实它的危害是大于我们这种平均的肥胖的
0: 啊，那就危害更大了、
1: 对，危害更大、嗯、
0: 那这个咱们就是不是啊，咱们就说到了咱们的体脂率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
1: 那就刚才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 BMI， 其实就像我们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腰围、腰臀比、体脂率和内脏还有一些面积呢，其实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指标。那在座的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些普拉提啊，还有大家去健身房撸铁、
0: 嗯、
1: 对吧？所以在这种场所出现的一些不管是男性啊女性，大家对体脂率这个概念一定是非常不陌生的。其实体脂率通常的来讲就是我们身体内脂肪含量的一个比例，那大家不陌生这个指标。至于这个指标处于什么一个范围比较好，那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就像正常的男性的话，我们体脂率一般是15%到25%是一个健康的，那女性呢就25%到30%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如果男性的体脂率哎超过了25%，或者女性的体脂率超过了30%，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体脂过多，也就是一种超重或肥胖了。那如果你不经常去这种健身场所，那你工作比较繁忙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土方法的，就是捏捏你的肚皮。哎，如果你一捏一团肉，这个时候体脂率很显然可能也是偏高的。
0: 哎，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啊、
1: 对对对，
0: 抓一下肚子，就是对女性朋友更容易。
1: 是的，对对对、
0: 嗯、哎，这个土办法其实方便啊，但是也忒扎心了，对吧？我
1: 忒扎心了，
0: 我发现哎呀真的是有问题啊。
1: 其实也别怕，我们要正视它、嗯、你是知道了我们才能改变，对不对？所以其实体脂率它是比较能真实反映我们的状况的，就是

0: 同样的120斤的一个两个人站在那边，哎，你会说他不像120斤，他看上去比较像，这是什么造成的？就是体脂率的不同，可能同样的一个120斤的女性，两个站在一起，一个体脂率是30%，一个是20%，可能体型看起来就是有差异。所以前者你就看她软软的一个软妹子，后者就看马甲线女神，是比较标准大家向往的一种体型，对吧？
1: 对，说到男性呢，可能常说的一句话，
0: 对，
1: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0: 对
1: 吧？
0: 对，就是
1: 这个，就是怎么看怎么都帅。
0: 对，这就是体脂率的问题。
1: 说到这个体脂率，我们就知道了啊。判断自己胖不胖，不能只看体重，还要结合身高、腰围、体脂率来综合判断。
0: 对，
1: 这个刚刚我们说了啊，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个肥胖的危害有什么？咱们简单的来聊一聊啊。
0: 行，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危害啊，就是其实它这个对大家的攻击，它是一种还是有种路线图的。那肥胖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首先就是肝脏。刚才我们徐主任也提到啊，我检查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一些指标不正常了，对吧？那这个时候肝脏，你比如说一些胆固醇啊等等这些指标就会比较高了，那慢慢的可能就会形成一种脂肪肝，或者严重的时候就是肝硬化。再一个就是血液，第二站呢就是血液，你会发现那血液里的脂肪变多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了一种高血脂。高血脂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一样，你油脂多了，下水道大家懂的，它就容易
1: 堵了。
0: 对，再一个就是血管壁，那你血管壁被大量的脂肪进行堆积了，你血管是不是就变窄了？那你阻力就会增加了，就容易生成我们的高血压。再加上某些人脾气不好，一上来钻脑子了，就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会长期的高血压，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增加了冠心病、那心脑血管等等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就是会有胰岛的风险，那我们常说的一种啤酒肚啊、苹果性的身材，就会增加了我们这种慢病、糖尿病的一种风险。再一个就是呼吸道，你会发现胖子10个9个可能都有打呼，对不对？这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那就会你打呼的过程中它是一种呼吸窘迫，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缺氧啊，损害我们大脑和心脏。再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不管是

0: 儿童还是成年，一个人一旦胖了的话，他心理上他是容易缺乏这种自信的，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无形中在对我们的工作啊、生活啊都有一定的影响。再一个，所以说肥胖它还是一个这种隐形的一种炸弹，如果你不去拆它，你去任由它发展的话，就是它迟早会引爆这种各种慢性病的。
1: 哎，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那说到了肝脏，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
0: 对，
1: 哎，我只是肝脏上包了脂肪会有什么问题，您知道吗？
0: 嗯，
1: 你肝硬化，就是肝脏，因为肝脏疾病，不是说只有这个什么病毒性的引发的肝癌，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说这个肝硬化就是脂肪肝引发的这些肝脏性的疾病也是非常的严重的。还有肝脏一旦不好了，什么地方会不好呢？可能女性朋友的感觉会多一点，甲状腺也不会好，对吧？它是跟直接有关系的啊。但是我的乳腺也不会好，我的内分泌一旦失调，
0: 对，
1: 那可能我的月经也不调了，各方面也不好了， 对吧？
0: 各种问题就来了。
1: 哎，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脸上怎么开始长斑了，等等等等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说到这儿，那么说到胰岛，可能很多人害怕啊，不能得糖尿病啊，因为你看，不论多大的年龄，前一段时间我二姨还跟我聊，说你看我怎么血糖高成这个样子，都高到10几、11，
0: 非常高。
1: 我基本上看满眼看过去，我什么东西都不敢吃了。他今年都70多岁了，依然很惧怕这样的一个疾病，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病，这个听起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会引发全身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0: 并发症比较严重。
1: 哎，是，
0: 对。
1: 所以说，刚刚我们张主任给我们一讲啊，这脂肪的攻击路线图实在是太吓人了，从肝脏到血液，血管再到胰岛，感觉我们全身没有一个器官它能幸免。
0: 是的，
1: 就是皮肤也不会幸免的啊，因为看到胖撑出来的纹路，
0: 对，
1: 不论是年轻人啊，就哪怕是孩子他胖了，他依然会撑起来，撑出一道一道的这个纹啊，
0: 对，
1: 这个不是孕妇专享的。好，那么之前呢我们减肥啊都一般都喜欢做什么呢？哎，这个轻食餐，沙拉代餐，
0: 对
1: 啊，再来个健身卡，
0: 对，
1: 绝食，再穿上一身暴汗衣，喝点刮油茶，一顿折腾下来好像体重也没啥变化，
0: 对
1: 啊，身体还时不时的就不舒服啊，说这种是不是也是需要注意的？
0: 是的，就今天呢要说到刚才薛主任谈到了，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哎，很有效比较实际的一个坑，然后希望大家也能避避雷。就是首先啊，这个季节到了夏天了，对不对？特别是女性，然后比较追求美，大家都知道鲜榨果汁富含各种维生素 C，那其实鲜榨果汁它是健康饮品吗？并非是，因为你榨取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去掉一些果渣，还有就是大量的纤维素和营养素其实是被剔除掉的，对吧？而且你一杯果汁的话，那你就算按橙汁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4-5个橙子，对吧？那你一口去喝下去，首先它的饱腹感是比较弱的，维生素已经被去掉了，但是这个时候糖分它是已经爆表了，
1: 哎，
0: 对，所以其实那这就是一种坑，一种误导。那我们吃水果它会增加饱腹感，所以水果我们吃还是比喝好，那能嚼着吃就不要榨汁吃。还有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就说，哎，我饿肚子能瘦，那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喜欢这样，那你身体早晚是要遭到一些报复的。比如说一些年轻人啊，不吃早餐，我熬一个大夜，然后身体其实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啊，我这个时候可能会瘦，但是你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个低能耗的状态的，如果早餐再不吃的话，我们工作效率就会非常非常的低的。所以呢，我觉得早餐是一定要吃的，而且尤其是吃够蛋白质，因为早餐是启动一天代谢的一个开关，所以我们不能关掉它。再一个就是，那我们刚才讲了两个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只吃水果菜，就是只吃水煮菜。那这个时候可能，哎，你短期内你会觉得啊，我好像真的很瘦啊，瘦得很快，但是其实你身体垮得更快。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膳食指南，因为膳食指南就是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吃法，所以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水煮菜的话，你就会出现营养不良。那所谓营养不良，就像一些女孩子就可能会出现，哎，掉头发呀，哎，我大姨妈虽然不正常了，那大姨妈的这种出走，哎，我会发现我这段时间我情绪特别暴躁，哎，有可能你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暴饮暴食。所以其实哎，你以为在减肥，就是没但不减肥，可能把自己的命都减了一点点下去。
1: 哎，
0: 所以对减重呢，它还是要选对。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些粗粮啊，控制性的，

0: 那我们这必须的营养素，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再一个就是熬夜，现在就是熬夜的，大家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晚上那段时间是自己的。其实熬夜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你可能是以为哎，它可能会瘦，但是其实熬夜它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而且会增加我们的食欲激素的分泌。第二天你就特别想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所以这就是熬夜不但不瘦，可能是越熬越胖。所以我们睡好觉也相当于一个免费的减肥药吧，所以一定要保持我们这种良好的睡眠。再一个呢，就是吃减肥药还有吃代餐，可能你会觉得哎，我不会太花太大的功夫和心血，我就不小心就瘦了。但是其实这种产品多数它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你会出现心慌啊、腹泻啊、反弹啊。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好的一些减肥的魔法药丸的，那通过我们健康的一个好好的吃饭运动是最靠谱的，这个时候你的钱包和身体而且都会感谢你。再一个就有一些啊，包括因为我最近也在亲身体会，也在减重，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你体重没变啊，大家都会很失望，我好像没瘦啊。其实不然的，就是你体重虽然没变，但是你可能在运动的过程中把脂肪已经转化成肌肉。这个时候呢，其实肌肉它是比脂肪重的，就是你天天在称称你都没有改变。但是大家想一想啊，1公斤的肌肉和1公斤的脂肪，它体重差了将近1/3，就是它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就像比如说我们1公斤的铁和1公斤的棉花体重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
0: 对，
1: 对
0: 吧？
1: 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量量腰围，
0: 对，
1: 可能感觉哎，我腰围小了好几厘米啊。
0: 对对对，
1: 我前段时间就感觉特别明显，我明明是1斤都没有瘦，
0: 对对对，
1: 但这个腰围尺寸一下就少了4厘米左右，反正我觉得这个穿衣服是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要量这个腰围。
0: 是的，精神状态就不同了。
1: 对，好，你看啊，说到这儿，咱们这个6个误区，起码我们一不小心就能中4-5个，对吧？
0: 对对对，哎，
1: 还有那个吃水煮菜啊，我们在这儿呢讲一个真实的案例。然后一位朋友，他不是吃水煮菜，他那个时候相信吃苹果就可以减肥，结果没过2个月，就得红斑狼疮
0: 啊，免疫系统
1: 整个就崩溃掉了。
0: 对对对，是的，
1: 肥是减下来了，但身体就坏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这个熬夜的这个女性朋友啊，总是在想说为什么自己。就是其实我睡我也超过12个小时了，我睡的倒是时间挺长的，有没有经常干到这个凌晨3-4点钟才睡觉，追追剧啊，刷刷抖音呢，还有一些打游戏的，结果到了下午才起床，你不要说2顿饭都没吃，都是这样，但是依然瘦不下来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再说到这儿了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0: 对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事半功倍的方法，其实我想给大家在座的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饮食方法，就是211。那211的饮食呢，它简单就简单的，大家不需要称啊，一看就行了。比如说所谓的二是什么呢，就是2个拳头大小的蔬菜。那蔬菜的话大家怎么选择，其实就是可能比较懂养生的大家知道，一些蔬菜特别是绿色的蔬菜，颜色越深的话我们营养价值就比较越高。那比如说像西兰花呀、菠菜呀，然后油麦菜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再一个就是蛋白质，刚才提到了为什么不能吃水煮菜，因为蛋白质为我们提供各种的，我们机体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掌心大小的蛋。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相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

0: 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他汇报自己的行程。他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他，我跟他说是的。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的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他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0: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是在婉拒你。只要有3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3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3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的，推进关系层面的，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 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人。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7: 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6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

0: 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的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3: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儿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她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她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有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她和你相处态度上来说，如果从客气，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

0: 从客气变到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啊，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她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啊，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7: 你好，
6: 缘分的红线，
7: 好想认识你，
6: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了，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 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 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

0: 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是单纯提神的饮品，更多时候它是人们放缓节奏取悦自我的一种生活仪式。古韵悠悠的海州把山水灵气、老街烟火融进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街巷湖畔山林之间散落着许多风格独特的精品咖啡馆，它们小众别致，各有风情，告别了千篇一律的网红套路，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西游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清淡柔和，和老街古朴安然的气质完美契合。漫步老街之余，不妨进店小坐，品一杯茗香咖啡，细赏特色文创，在市井烟火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青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还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身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

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6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来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18。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你过度关注细节，就没有办法体会真正的美感。我们总是太关注一些细节，连自拍的时候也要用最漂亮的角度。当有一天你不再纠结那些细微的不足，可以去接受一些缺憾，能够善待那些瑕疵，那时的你相信一定会更加幸福。

一直奢望能和你在同一个城市，从前、现在、将来，一直都这样奢望着。即便杳无音讯，同在一个城市，总有擦肩的几率存在。会有一天，隔着熙熙人流，穿越遥遥时空，终于相望，定格无言。擦身的瞬间，心头会是暖流，知道原来你在这里，一直都在。来听光良，向左走，向右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人的一生会遭遇无数次相逢，有些人是你看过便忘的风景，而有些人则在你的心里生根抽芽。那些无法诠释的感觉，都是没来由的缘分，缘深缘浅早有分晓，之后任你我如何修行，也无法更改当初的模样。

如果今天的你懒惰、拖延、无所事事，以后的日子里要付出的就会越多，要负担的也就越多。所以不要说现在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人生的很多不如意并不是你运气不好，更不是你没有机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留下来做一件不灭的印记，好让那些不相识的人也能知道我们曾经怎样深深的爱过。你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时候听过一句美丽的话，他们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到现在我才明白，其实不是蝴蝶飞不过沧海，只是当蝴蝶千辛万苦地飞过了沧海，才知道沧海的这边从来就没有过等待。听到王菲《蝴蝶》。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才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一集。
2: 2006年9月，香港证券交易所天远置业挂牌上市了。这一年证券市场开始转暖，地产企业上市的也不多，张伟军获得了很高的溢价，公司资产暴涨到了500亿的份额。他发觉原来资本市场的魔方竟有这样大，大大超越了他的梦想。百亿身家的他背负着更多的使命与价值，面临着公司走向全国扩张的道路。在未来，他将传承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推进中国住宅产业化，把更多更好的住宅建造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张斐军发觉，原来时势造英雄，有些时候不需要背景，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契机，引发它成为现实的契机。谁能想到，这个上市地产公司的老总，6年前刚到上海滩时，还是个无名小卒。
3: 大姐，这儿有便宜的旅馆住吗？
4: 这附近都有的呀，你自己找找看好了。
3: 哦，也不知道好不好啊。
4: 哪有好不好的，好要看价格的呀。
2: 上海火车站的街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小摊小贩都在街头摆设着一些东西。张斐军踏上这喧嚣的土地，显得茫然，四周没有熟悉的建筑，没有熟悉的亲人，所有的一切就像是一张刚入眼的画，华美而迷离。他顿了顿手中的行李，找了个地摊吃碗面。这里的面要6块钱一碗，和学校比确实贵了很多，但也是最便宜的了。张斐军提起行李走向一家新知青旅馆，一问价格180元，超了预算。他又转了几个，价格都差不多，只有前面第一家显得干净一些。
3: 180，哎呀太贵了，还是需要找一间房来租，否则3000块很快就没了。如果找不成工作，那结果太可怕了。
2: 倒在床上，张斐军很快酣然入睡，梦里面他又看到了蓝色的大海，海水清澈透明，有一点点清甜伴入内心，让人感觉是那么的甜蜜而舒适。蓝蓝的海延伸至地面的时候，有一幢高楼耸起，那座楼金碧辉煌，像是一种生命的感召。张斐军试着去摸了摸，但很快又消失了。难道这就是海市蜃楼？张斐军一下子显得很失望，他渴望自己拥有一个家，一个不大却又是温暖的家。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眼角边上多了一滴泪，不知为何而流泪，只是那滴泪很热乎，似乎给了张斐军一点力量的希望。背起行李，张斐军来到了附近的租房中介公司，玻璃门上贴满了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租房信息，有500的，有1000的，也有4000-5000的。张斐军敲开了中介公司的大门，里面坐了一位大嫂。
3: 阿姨，有房子租吗？
4: 你要租哪里的房子啊？
3: 我想住这附近，400块左右的有吗？
4: 400块没有，最便宜的500块，是一个顶层的阁楼，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就一室。房东啊，今天才来挂的。
3: 哦，
4: 我跟你讲啊，这样的房子很好租的，你要不了？
3: 哎呀，
4: 不要，很快就会有人要了。拿拿拿，刚才就来了一个电话，要过来看房子的。
3: 哦，那能不能看一看这房啊？
4: 要看也行啊，要预付定金的啊。
3: 那万一不租怎么办啊？
4: 不租就退你好了呀。
3: 哦，那我们

0: 有个协议签的吧？
1: 签，当然签啊，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做事规范的呢。你们外地人租房子，我们照样讲规矩的。
0: 哦，那是那是，那阿姨您带我去看看这房吧。
1: 好吧。
2: 签完后，阿姨一拐一拐地把他带到了一个弄堂，弄堂里潮湿又黑暗，像是没有多少人住了，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在外面坐着晒太阳。阿姨把他领进了一间门，爬上二层楼梯到达一间小阁楼。这间小阁楼大约五平方米，没有灯，也没有太多的光线，显得很暗。
1: 来来来，你看，一张床，一张桌，哦，卫生间呢，在二楼。这里啊，附近有很多超市，很方便的。你看怎么样啊？
0: 阿姨，还有没有别的了？这儿看起来不是太满意。
1: 哦，那没有了，你不租啊，别人还抢着嘞。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一千块能租到房子。哎呦，你帮帮忙好不啦？我跟你讲啊，我搞中介呢两年了，这个地方啊好租得很呢。喏，地铁一号线就在旁边，很多人都要抢的。
0: 哦，那还能便宜点吗？
1: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价了，你不租啊就算了。
0: 啊，好吧好吧，那我们回店里谈。这地方这么贵呀，阿姨？
1: 那当然了，寸土寸金啊，小伙子，没钱在上海混啊，难。
0: 哎，那我来错地方了。
1: 哎，事在人为嘛，要想成功呢，还得努力。你们大学毕业生啊，有的是机会，我们怕是不行喽。
0: 希望阿姨以后多帮忙。
1: 帮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呢，要看钱多少了。没有钱想办事啊，难着呢。来来来，我们赶快签约了吧啊！一来一回的，哎呀，也是够累的。
0: 哦，好，好。
2: 阿姨一口方言腔，似乎没有给张斐君多少想象的空间。上海人的精明与势力已经在他的脑海里落地生根，他也似乎感觉到了，他来到的是一座利益的都市。一座为钱去奋斗的城市。签好合同，他拿起行李来到小阁楼，房东来和他交代了关于用水用电方面。

0: 后就走了。这位大伯也没打算和张匪军混得有多熟悉，拿了钱就走了。张匪军收拾好房间，把床单铺好，躺在了床上。他想，上海就这么落定了。虽然是简陋的小屋，但是有一种找到了归宿的感觉，至少在上海有一个自己的家了。要想在上海生存发展，没有人脉，只有一腔热情，难度显然是很大的，要付出百倍的艰辛才能获得一丝成功的可能。张匪军后无退路，只有不断地往前进。他在所有的招聘报纸里画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圈圈，有时候看见报纸上有合适的工作，他会欣喜若狂，仿佛找到了源泉般。张匪军的日子过得很省，每天他都买两个包子撑到中午，然后晚上再吃碗面。他又不敢和家里要钱，他知道父母也没有多少钱，只会增加他们的负担。那种拮据的生活，很多年以后回顾过来，他都觉得是一种历程，只有经历过，人生才会变得精彩，才懂得去珍惜。一个月的时间就在等待中过去了。有一天，张匪军接到了一家医药公司的电话，邀请他去面试。他面试的岗位是市场营销专员。第二天，他打好领带，穿戴整齐地去面试了。由于是第一个面试，他显得有点紧张，回答问题时也不是那么的自信。在回去的路上，他的心干干涩涩的，像有一只虫子在咬。他能感觉到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接下来的日子，投出去的简历都相应地邀请他去面试了，有外贸公司，有广告公司，但基本上面试后就没有回音了。张匪军显得很失落，他打算下一个面试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了，一定要坦然地去面对，好好的表现。
1: 喂，张匪军吗？我这边是海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明天上午10点来我们公司面试一下。
0: 张匪军接到这个电话时，心里感觉像闪现了一道光芒，让人惊喜的想飞，至少他还有机会。经过几次战败，对于面试的技巧他已经掌握得很娴熟了，所以他给自己满满的自信心。
2: 你在学校学什么专业啊？
3: 市场营销专业。我们专业啊，是当地大学里最有名气的专业，师资力量雄厚，还有博士站点呢。
4: 你有兴趣从事房地产行业吗？
3: 有兴趣，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才刚刚发展起来，很有潜力，我希望能为公司多多奉献。
2: 我们公司啊，觉得你还不错，但是刚进来，薪酬不高，你愿意吗？
3: 只要公司肯给我机会，我愿意。
4: 刚进来的毕业生一般是实习3个月，试用期3个月，然后再转正的。
3: 没问题。
0: 他感觉自己在这里表现得很自信，应该没多大问题，而且他对薪酬也没有太多期望，他只需要一个工作。海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再次给张匪军电话了，希望他能参加第二轮面试，总经理亲自参与的面试。张匪军那天晚上睡得特别早，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面貌出现在总经理面前。第二天，光线从门外射了进来，张匪军仿佛看到那束光线就是他的希望，他在上海未来的新的光。

0: 光线。他的脑海里再一次涌动一种蓝色的梦，一种代表着美好明天的色彩。
1: 你好，我是来参加第二轮面试的。
2: 请跟我进来。总经理，这位是参加面试的。
0: 哦，你好，请坐。总经理气质不错，给人很豪爽的感觉。张斐君紧张的情绪也一下子释然了。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很难用尺度去衡量，它是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形成的一种惯性的连接点。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1: 我叫张斐君，来自海南省，毕业于湖南的大学，专业是市场营销学，享有志于从事房地产行业。
0: 我们这边啊比较辛苦，平时主要是和发展商打交道，发展商就是我们的重要客户，所以光了解房地产行业还是不够的，还要做好各项服务的工作。你愿意接受挑战吗？
1: 当然，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单方面，它有两面性，所以辛苦的一面说明贵公司业务量很大，潜力很好。
0: 哈哈，小伙子真会说话啊。第一个月工资是1000元，6个月后转正1500元，我们中午不包吃，上下班时间呢比较准时。
1: 好的，没问题，还谢谢陈总多多关照。
0: 我觉得你啊很有潜力，你们外地人来上海是很不容易的，希望你能努力拼搏，为公司也为个人创造机会。
1: 谢谢陈总，谢谢陈总。
0: 张斐君很感激地看着这位总经理，是他给了自己第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将永远伴随着他走向人生旅程的纵深处。因为有了一张票根，踏上旅程便会显得踏实很多。很多个夜里，张斐君睡前都带着一种莫名的悸动，久久难以入眠。他的脑海里绘满绚烂的色彩，憧憬着对于明天美好的希望。张斐君所在的公司地处上海商圈徐家汇，从阁楼到这里距离不是太遥远。每天，张斐君坐着挤满人的公交车穿梭在家与公司之间。初为上海的白领，他能够感受到内心像是鼓满风的帆，充实而自信。在公交车上，有各式各样赶去上班的人，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大家都为生存奔波。虽然工作是忙碌的，但对于美好明天的追求是车上每一张脸都渴望的。张斐君暗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努力，从零开始捕捉生命的每一分钟。
1: 你好，啊，早，早。
0: 进到公司，张斐君会向每一位同事打招呼。这家公司总共也才20几个人，老板独处一间房，其余的都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分开坐着。张斐君的位置处在走道上，是大家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他刚来，并没有太多的业务归他做，他只是帮忙同事处理一些杂物，比如倒倒水，整理整理报告。但他很热情，从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件小事，大家也都乐于把小事情交给他。时间就这么过去了1个月，张斐君渴望公司能交给他业务做。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有很多远大的抱负。同事们，我们公司在竞争激烈的房地产代理市场中不断进取，也获得了开发商的好评。目前，我们在 A 地区新代理了一个楼盘，这个楼盘对我们的品牌战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希望同事们给予高度的重视。市场部的同事们需要到就近的区域市场做一个调研报告，充分掌握竞争个案动态，也好做一个前期的市场定位。
3: 张斐君您好，前期的调研工作就交给你们了，你俩互相协作，在这两天把报告写出来。
0: 没问题，
1: 谢谢领导。
0: 新项目有了，工作也忙碌了起来。闵行区是上海西南的一个新区，政府有意把这一区规划成生态园林区，加大了对区域市政的规划建设和房地产的招商引资。地铁一号线已经延伸到该地区，同时地铁连接徐家汇商圈潜力相当看好。他们楼盘所在的位置就在一号线的附近。张斐君坐着地铁到了深庄，那里空气异常的清

0: 新。新建的几幢大楼耸立起来，人不算太多，相比徐家汇显得空旷了很多。踏上这里的土地，人还是会显得一阵油然的清新。放眼深庄周边，在地铁南广场有很多楼盘已经在造了，到处都是工地。走到地铁最近的一个楼盘，江南之都，这个楼盘显得很有文化韵味，江南的小资情调彰显着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这个楼盘由于靠近铁路，卖得不算太好，一平米在2800左右。另外在江南之都附近的其他楼盘也差不多这个价。由于周边的配套还没有起来，大家对这个区域还没有太大的信心，一个月大概是卖十几套的。初到售楼处实地调研，张斐君显得还是很胆怯的。售楼小姐一看他没有开车来，也不显得太热心，看房总是一问一答，张斐君显得也没太多底气，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调研。他想，任何一件事物总是有其发展规律的，初次肯定是挫折更多一些，再加把油，一切都会有的。
1: 根据这几天对这五个楼盘的调研，买在这个地方的大部分是一些来沪工作的白领。由于没车，大部分啊还是依靠地铁去上班的。将来这里会是一个新兴白领的聚集之地。情况已经了解差不多了，只要再把基础数据加工一下，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0: 张斐君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对于客户群及竞争个案的分析还是很有一套的。这份资料拿到市场部经理那里还是显得很高兴的。另外的同事主要是进行定位方面的研究，根据张斐君调研的数据整合一个楼盘的定位。
2: 我参加的这几次头脑风暴啊，总体感觉还是很好的，楼盘将来的销售我非常的看好。对于定位成白领家园这一概念我也同意，不过我希望案名可以显得再洋派一点，在上海这种地方就吃洋派这一套。
0: 张斐君和其他同事经常坐在一起讨论案名，例如新兴家园、海上丽景、城市之光等等，最后大家定了一个经典艺术，虽是公寓，但搭个别墅的顺风车能让人感觉高档一点。经过一周的时间，报告终于新鲜出炉了，老板整装待发，准备到开发商那里进行提案。陈轩总经理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老板，早年也在开发商里做事，后来自己下海开公司了。他有着对工作的激情和对于事物科学的判断，由于赶上了好时机，所以他的创业成功了。很多开发商都不太懂得营销楼盘，往往是拿了一块地就需要代理商做一些前期的定位和后期的销售策划。陈轩对于这个行业把握得很好，他嗅到了行业的机会，总能在一些时机跟到一些单子，所以一年下来五个案子不在话下。他比较喜欢招聘一些毕业生，一来是工资低，二来是肯干活。对于张斐君这么刻苦的孩子，他显得很宽厚。
3: 张斐君，最近到公司感觉还行吧？
1: 还行还行，有不足的地方请老板多多指示。
3: 嗨，你们还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不过还需要不断努力，事在人为嘛。
1: 好的好的。
3: 哎，这样吧，明天到开发商那里提案，我让市场部经理也带你一块去看看如何给开发商提案。
1: 好，谢谢陈总。
0: 张斐君再一次把感激的目光投向了陈总，他是一个好领导，能给他机会，成长确实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市场部经理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大约是28左右，但是他显得很老道，处事呢也相对圆滑一些，一双眼镜背后的眼睛总是藏着无限的心事。他不太和下属进行交流，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老板对于张斐君的宠爱也让他有一些介意，时常会冷不丁地让张斐君觉得他话里有话。
2: 明天呢，我们一块儿到开发商那儿去啊，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市场调研报告写得很好，
0: 但是话不能太多。到了开发商那儿啊，你看我们说话就好了，开发商那儿是要慎重对待的。初入职场，多少都有些看不懂规则。张斐勋总觉得市场部经理的话里带着暗箭，心里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老板的奔驰带着他俩出发了，崭新的车里三人都默不作声，这段路途显得很漫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1: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0: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9: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0: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二集，
0: 半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到达了开发商办公的地址。开发商在一家写字楼里租了一层楼，显得还是很气派。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叫詹磊。
12: 陈总到了，有事任您，请坐。
0: 这家开发商叫天远置业有限公司，在上海经营着大约有七八个楼盘，是一家区属民营企业。老板刘民和政府关系好，总是能要到便宜又好的地。他在读 MBA 的时候认识了陈轩，两人还是相当聊得来的。在一间小会议室里，他们三个坐了下来。
2: 哈哈，陈总驾到啊，今天带来了什么好佐料啊？哦，报告很厚嘛，看来贵公司还是挺重视的。那你们详细谈谈里面的主要内容吧。
0: 陈轩示意市场部经理来谈，市场部经理顿了顿嗓子，声音高亢地说了起来。由于他废话很多，刘明还是显得不太有耐心，市场部经理也显得没有太多面子。
2: 你们简单地把意思说明就行，我大致地听一下方向，我还有其他的事儿。
13: 谢谢贵公司给予我们公司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公司啊，经过对于目标客户群的精准分析后，得出了三大结论。 一是打造以高级白领为主的生活聚集区，

0: 留存在了陈轩的心里。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这段时间市场部经理的表现差强人意，总是给他打马虎眼。他瞟了一眼市场部经理，表示了不满。市场部经理垂着头，也不敢看老板。回到公司，陈轩把市场部经理叫到办公室里说了一顿。张北军看见市场部经理出来后，显得不是太高兴，他也默不作声地在翻报告。他也知道今天自己的表现肯定优于市场部经理，他想想应该怎么说才好，才能不让市场部经理不开心。
1: 吴经理，今天说的不好，请多多包涵。
0: 第二天，公司举行了例会，大家汇报各自的工作后，老板向大家宣布了一件事儿。张飞军显得很纳闷，公司里的事情真复杂，一会儿人就调走了。其实市场部经理还是很敬业的，不过身在江湖，由不得自己呀。他更为自己将来的前途感到了茫然，一切都要努力呀，要不就容易失去机会了。他暗暗地告诉自己，下一次一定要努力。人都说职场是看不见刀枪的战场，这个年代不比那些计划经济年代了，靠的就是真本事。如果事情做得不好，谁也不会讲情面。残酷的竞争，残酷的年代，给很多白领压力，所以在这座快速前进的大都市里，都是匆匆而过的白领，谁也没有在意谁，大家都奔赴明天，去追赶明天的潮流。深夜里，张北军回到住所，还是显得有些寂寞。虽然公司里有同事，但是大家都不是那么的融洽，除了工作，没有太多的私交。晚上到来的时候，他就会想起那个蔚蓝色的海，想起奔涌的浪潮，想起在海潮的四周那群可爱善良的人。他拨通了远方亲人的电话。
1: 妈，想家了。
2: 想家就回来吧，爸爸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外地呀。
1: 还好，我啊在谈一个项目，最近工作有进展。
2: 有什么不顺的地方，要给家里打电话，这样我们才好放心的。
1: 好，妈，你和我爸也要保重身体，等我赚了钱，我接你们过来住。
2: 爸妈的事情就不要操心了，你过得好就行。
0: 相互的问候之后挂了电话，张北军还是显得有一阵落寞，没有亲人的感觉，就像是飘在海上的一只船，孤苦伶仃。为了美好的明天，他还要去奋斗，给家里人创造好的条件，也是为自己的生存。他很卖力地把各种物业类型做一些研究和比较，例如是做多层还是小高层还是高层，之间如何组合，表现风格等等。他在报告里详细分析了白领人群的生活需要，他希望在上海这座都市创造的原生活形态应该是开放而交流的，这样社区的氛围才能形成。陈轩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刻苦求学的精神，在例会上他好几次表扬了张北军，他希望公司全体员工能好好向这位小伙子学习。张北军由原来的初出茅庐变得有些小小的地位，陈轩还破格提拔他为公司市场部经理助理，打算好好的培养他。张北军显得更加积极了，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第二次提案的时候，张北军用抑扬顿挫的声音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刘民不断的点头。市场是需要创造，具有想象力的作品总是充满生机的。刘民对陈轩的努力也表示了肯定，接下来他们将进入第二轮合同的拟定。商场里有合也有分，有聚也有散，同样也是刀光剑影。陈轩在合同拟定的过程中显得相当的谨慎，反复开会时强调了本公司的利益，强调了销售溢价的作用。他希望公司的同事要保持一种低调的作用，告诉开发商对于销售个案所应该具有的风险，不要太唱好市场。因此，合同的谈判

进入了一轮持久战中。对于销售溢价，开发商显得也不是太赞同的，因为一旦溢价谈成了，开发商就失去了很多机会。而陈轩也不着急，他相信开发商会答应的，只不过均价的确定要适当的提高，这样才好合作。经过三回的谈判，双方决定市场均价定在2900元，高出部分由代理商以佣金方式取得。陈轩谈定一个案子的兴奋劲儿很快感染了大家，好几天大家都沉浸在快乐的氛围中。整个作战成果的取得与张斐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老板在晚会上还是大大的表扬了张斐军，张斐军成了晚会的主角，公司女同事一个个的邀请他对唱，可把张斐军乐坏了。这是他在上海头一次享受到贵宾级的待遇，心里乐开了花。曲终人散，热闹过后，张斐军感觉到了努力带来的成果。虽然他不太懂得房地产，但是凭着对于调研的执着和对于工作的认真态度，他还是得到了老板的认可。他希望未来的明天依旧美好，他依旧会在上海的天空下找寻自己美好的明天，就像大海一样，蓝色的，奔涌的，永不回头。出场成功的张斐军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天远置业有限公司的合作也刚刚开始，有很多头绪需要理清。老板相信

0: 张北军的能力，给了他很大的空间，让他参与整个代理的过程。张北军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他夜以继日地干，甚至基本上把公司当家了。从不懂房地产到渐入门槛，他还是有一丝丝欣慰在心间。更为重要的是，开发商那里具有的学习源头让他领悟到了地产的内涵。天元置业有限公司没有太大的文化内涵，老板追求的就是快利润快回报，所以如何卖得快就成了张北军要考虑的问题。要在快字上下文章，要考虑户型的大小、总价的合适度，还有销售的技巧等各个方面。他经常在和开发商的交流中达到了比较一致的共识。刘民比较欣赏张北军的敬业和果敢，他经常亲切地称张北军为小张。张北军自然不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往天元跑的机会就越多了。项目所在的售楼处拔地而起，富有现代派意味的售楼处是开发商花了心思的。张北军的意见是做成酒吧感觉的售楼处，人来的时候还可以喝喝茶看看书。天元置业还是比较新锐的，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个售楼处远看像一个酷酷的酒吧，走到里面有小桥流水，还有竹风西韵，走入便感觉一阵清新。内部的桌椅也采用了原生态的树木编织而成，走进售楼处不太有让人觉得高档压抑的感觉。由于售楼处营造了一种很好的氛围，很多人在里面心情都比较放松，买房子的过程便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大凡到此的人都会觉得惬意，周边的邻居也是时不时来这里放松，时间一长，售楼处就做出了名气。原来只是营销工具的一间房，变成了一种文化艺术。天远的流民倍感沾光，时不时便往售楼处凑。他还坐在那张靠窗的椅子边，抽着烟，乐呵呵地看着客户人来人往。尚未开盘，客户早已累积过万了，这个数目可以让他不愁房子卖不掉了。他还是有点后悔，当时合同签得早。这个陈轩呢，还是有一套营销手法一流的。
1: 老陈啊，当初对你没看错呀，我的房子好卖呀，不过这个合同金额签的是不太合理呀。
2: 刘总，做得好也是你们的，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帮你们卖好房子嘛。当然这个市场预期还要看签约的速度，现在呢也只是客户来访量，钱是赚不完的。老兄的地那么多，合作愉快，下一个项目帮你们卖高价。
1: 哈哈，你厉害呀，我辛苦造房子，你赚钱了。
2: 哪里哪里，你是开发商，我是代理商，不能同日而语的。
1: 好，大家相互帮忙关照吧，你们的手法呀还是一流的。
2: 当然地产时代呢还是分工精致的时代，样样统做就没一样专的，开发商啊在于资源整合。
1: 那是自然，但是这个地产的格局才刚起来，我们多少啊有些看不懂未来的走势，现在只是一个初端。
2: 是啊，将来的天下大喽。
0: 说完，两位老总看向窗外的天空，那种神态像是在思考着未来。张北军坐在一边，一边在听着他们的说话，一边也在思考着。两位老总的话给了他启示，他能预示到这是一场新的革命，一场关于住宅和中国经济未来的革命。地产的开始就从现在开始，从他们的对话开始。
2: 张斐君，你来一下，刘总对我们的售价有疑义，你们在价格和速度上把握一下，不能让他觉得房子好卖，那我们以后就没生意做了。
3: 我想客户量是足的，但是如果交钱了才能验证客户的真实程度。那这样吧，我们采取 VIP 看房制，预交50000块钱 VIP 费用的客户，我们才算是真正的客户积累。
2: 行吧，但这个费用可以退吗？
3: 我们明文规定不可以退，退了就不叫诚意金了。
2: 嘿，你小子厉害啊，我们改天找时间和开发商聊一下吧。诚意金就先交到我们这儿，到了签约的时候 才算正式交到开发商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诚意金来一个资金的回笼。
3: 嗯，算算还有两个月开盘，我想挺好的。那我操你合同诚意金范本了。
0: 张北勋退下了，老板还是老板，每一分钱都算得很清楚。张北勋心里暗暗想到，每一次机会的来临都代表着新的开始。张北勋走在地产的路上，感觉有新的画面向他悄然展开。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国的经济正在悄然崛起，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将经历中国经济的潮起潮落。张北军经常坐在售楼处看着人来人往的买房客，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每一个人对于地产市场的判断还不是太清晰，很多都是买来自住的。2900元的价格他们也觉得贵，非得让销售员预留个折扣。有些上海本地的客户还要厉害些，总是和你不停地磨。销售员也很厉害，摆出一副姿势，这房子你不定就没了，你自己看吧。大家互不相让。张北军觉得上海地区的客户也够可怜的，买套房子像在求人一样。在隔壁有一个楼盘也在销售，这个楼盘卖得很慢，主要是天远的售楼处一出来，大家观望的心态很浓，都想往好的凑，而且大家的价格相当，天远的理念较新，而且客户群把得准，基本上来的还是现代新锐的客户为主。房子的居住其实就是圈子的问题，在来的客户中调查，大部分是喜欢天远这种定位的，感觉找到了归宿。张北军在经历着地产与客户的市场后，对地产的本质有了一点点清晰的认识，他想用一种手法来凸显楼盘的特点，获得市场的认可。
3: 陈总，我打算在售楼部举办几次青年单身派对，在周末的时候烘托人气，带动咱们售楼部的客户积累。
4: 点子很好，不过预算要多少？
3: 其实啊，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和一些单身俱乐部合作，邀请一些年轻人来这儿喝茶聊天看房，虽然来的客户不一定买，但是多少起到了烘托的作用，我想啊，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呢。
0: 每一次认真的琢磨都给他很好的机会。陈轩觉得张斐军在创新方面很有主见，特别认真，是值得重视的人才，但是市场部经理这个职位太诱人了，如果给他就要加很高的薪水，他还是决定先用一段时间再说吧，看看小伙子本人的忠诚度。张北军对于职位并不是太感兴趣，反倒觉得能学到一种知识和本领倒是金钱所买不来的。天远的刘民也喜欢和他交流，小伙子头脑特别活，和他一说他总能想到一些很好的点子。可惜这小伙子是海岛的，如果是他们公司的就最好了。一来二去，张北军和刘民的关系也融洽起来，基本上很多意见都是他俩共同沟通的结果。眼看着马上要开盘了，开盘怎么进行也显得至关重要。
3: 刘总，要不要试试挤压式的手法？我将所有的客户都安排到现场进行抽签，这样能够保证气氛的热烈。
0: 哎，挺好。我是建议先卖一小部分，大批量推出并不适合，客户总是希望越紧俏越好。
3: 行啊，这样吧，我们当天卖50套，后面的分期推出。
0: 好，就这么定吧。
3: 真希望开盘成功。
0: 希望如此。开盘当天，售楼处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在抢房子，这是难得一遇的好气氛。陈轩笑眯了眼，亲自当起了销售员。50套房源通过现场销售的方式，10套10套地进行抽签，价格公布也是在抽签的前一段时间，因为价格都会有50元左右的小幅攀升，那种看涨的心情真好。陈轩已经感觉到胜利的果实就要采摘在自己的手中了。张北军忙里忙外，一会儿是表单，一会儿是收款，他感觉自己都快要被埋没在人群中了。 这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买房就像

0: 菜似的，大家都不顾房子在哪里了，买到了就是真理。整个销售过程太火爆了，开发商赚的银子是大把大把。从入公司到现在，只不过是短短半年的时间，张北军感觉自己进入的是两个时代，一边是感受到自己还温饱不足，一边是感受上海房地产的火热，反差太大了。有时候看着潮水涌动的人群，他感觉到自己在上海房地产的发展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浪花，这个轮子还将飞速地转动，带着他往前走。
1: 张北军，这次你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很好的声誉，年底我要大大的赏你。
2: 谢谢陈总，机会是您给的，我只不过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1: 明年提你为市场部经理，你干不干？
2: 还请陈总多多栽培。
1: 不要客气了，明天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这两天卖完也没你什么事情了，你就开始下一期房子的销售吧。
2: 好，谢谢陈总。
0: 张北军也希望让自己的思绪好好整理一下，来上海这段时间基本上陷入了一个疯狂的工作状态，如果不休息也是吃不消的，在上海的这种工作节奏迟早是要透支人的体力的，青春也就那么一点儿，不能重来。张北军找了一天的时间去游了一下外滩，那个外滩承载着上海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江上游轮来回穿梭，对岸现代的景致和江边的老上海风情形成鲜明的反差。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有读书的习惯吗？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即便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读书甚至是纸质书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那么读书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发言的这位朋友，网名叫竹林清欢，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名字。他分享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世人常心心念念，却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导视，与书为伴，与静为灵，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若是倦于俗世纷扰，不如关闭门户，做一回闹市中的隐者。其实闹市便是一座高山，与闭门后的深山相映成趣，二者一在高远，一在幽深。前者练身，后者修心。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一动一静构成了人生的假与真，丑愚美。一个人要做的不是规避错误，绕开挫折，而是一边犯错一边纠错，将偶尔的偏差迅速纠正，直到将它们兼收并蓄，合二为一。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一本鸡汤
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

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某本书籍的某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玲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收信息量高达3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字节的信息，可是我们的大脑每秒只能处理50字节的信息。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一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种罪过。可是我曾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3-4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

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书当做一种辅助工具。网友新年历说，对我个人而言，读书没有实际作用，无非想多活一点，想明白人生是什么样子，顺便往脑袋里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主角之一的红鱼说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这段1996年的台词到今天也很有道理。红玉说出来也许源自空虚，导演让他说出来也许本意讽刺，但我有点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天生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譬如我总聊读书话题，谈不上具体的缘由，非要找可以追溯到看电视这件事。小时候都喜欢在外面成群结队讲故事、玩游戏、捉迷藏之类的，饭点也换不回。这点我爸妈就比较轻松，厨房隔墙喊一声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纸、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路，看更多电影，听更多故事。没有想做的事情，而岁月匆匆才可惜。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非常之多，据说我们会不自觉选择性取舍，甚至篡改。我也分不清是因为这些事才喜欢读书，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才记下这些小事儿。有人喜欢电影，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旅行。倘若能够因为一篇文字相聚一瞬，皆当欢喜。人生嘛，如比汉鸟，或飞立天。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网友唐宝儿在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读书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群高人的指点，让你少走弯路，早日实现财富和精神自由，并且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低谷。昨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快走，边锻炼身体边思考，感叹现在年轻人比我上高中的时候幸福太多，能随时获取极为丰富的信息，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提供海量的参考。而我虽然从小学习还不错，但因为能获取的信息太少，什么也不懂，直接导致高考报考失败，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没钱。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高考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姐学兄，想冲一下厦门大学，然后再用江浙地区某石化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托底，学校普通但专业可以，所以分数也不低。我当时听取了某学兄的建议，即使分数不够上厦大，去了托底学校也很好，将来留在江浙沪的石化企业还是不错的。我父母是中石油下属企业的普通职工，即使去不了江浙沪，但凭借石油类院校的毕业证，至少也是能回到父母身边。但我父母离乡别土的观念太重，同时又觉得女孩子不能离家太远，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报考方案。分数出来后，我去问了他们所内接触到的高人，我所在高中的某管内勤的领导，该领导初中毕业，转业到的后勤。这位领导当时在忙，看了我的分数后，仅仅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家孩子这个分能上省内某某大学啊，就被我父母奉为了圣旨。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那所大学，一是离家近，二是在当时它是省内最好的学校。我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厦大多好多好，江浙沪如何发达，但反对无效。我父母说，那些学校都离家太远了，反正你大学毕业后总归要回来的，随便上个大学就行，如果你敢报外省的学校就断绝关系，不给任何费用。当时的我只有18岁，没有任何人帮我，也没人能为我说上话，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好妥协了。专业是我瞎选的，选了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高分子材料，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是化学系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就掉到坑里了。后来和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我妈说，你因为这件事怨恨了我和你爸一辈子，可我又怎能不怨呢？省内那所学校是提前批录取，我连去厦门和江浙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那所全国排不上号的学校上了个天坑专业，浪费了整整四年。现在想来，实际上我当时掉了两个坑，一个是学校没选好，一个是专业没选对。我高中同学比我分数少一分，结果人家考了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去了某地级市的移动公司。我毕业后直接傻眼，除了化工厂没别的选择。当时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差，某大领导提出了3年不招工的大原则，我的同学中除了某局级领导的外甥回到了那个老国企，他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其他人都散落在了全国各地，包括我的好友。虽然我努力自学了计算机的相关课程，但因为专业的原因，最后还是不得已进了北京的一家小民企网络公司，
后来倒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系列操作就像个傻子，放着好学校不去，好专业不去，最后选了个普通学校的天坑专业。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网络和计算机发展的上升期，我本可以找个好公司，我却去了小民企。而我同学的老婆就比我聪明得多，人家是安徽某一本大学，当年是个很普通的高校毕业的，直接去了某中字头的央企当程序员。现在四十出头了，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职位也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加班，也没有失业的烦恼。虽然收入谈不上多高，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也算是中年人最后的净土。我还有这一段失败的婚姻，比这更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全力工作，也没有攒下钱实现最低限度的财富自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失败的。在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地冒出过同一个念头，假如能有个高人指点我就好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假如我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毕业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时候，能有个高人告诉我该如何正确地选择道路，该怎么样去做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我已经实现了

本书后，我明白了，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孩子他们没上过什么学，认知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也限制了我未来的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过人的智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靠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易。然后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我的父母，也不再追究那些失去的沉没成本。读书或许暂时还不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但至少能够让我的精神实现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焦虑，能坦然地面对人生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七七说，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的人都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境，从读书中见自己，见众生。我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时不时就会在字里行间被史铁生的豁达与清醒触动，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笔下经历他的人生，与他的思想对话，如同温和亲切的导师在耐心教授他的学生。你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对人性、对爱、对罪恶、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引发自己的思考。当你在痛苦边缘挣扎时，作者对人生的豁达能让你减轻痛苦。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当你对爱产生怀疑时，他会用文字给予你些许力量。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使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读书可以丰富你的阅历，当你站在西安的鼓楼上，你能想象到的是十三朝古都，古书里的风流名人在这栋楼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座鼓楼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而不是只会拍照发小红书。读书可以让你品尝一场淋漓尽致的推理盛宴，在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里，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险恶、复仇的快感，体会与作者斗智斗勇的过程，思考作者埋下的每一个伏笔，赞叹于作者的惊为天人的构思，到完结时的恍然大悟与意犹未尽。你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获得触动，比如余华在《活着》里写的，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书中的一幕幕都能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喜欢游荡于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没有去过的地方，在村庄里可以看到老人坐在树下沉默地看着远方，孩子在树下嬉闹喊叫，偶尔还能听到村口八卦协会的一些窃窃私语。大树在田埂旁边，田里的烟草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女人包着毛巾的头像花兔子在田野里一上一下地蹦跳，时不时解下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田边用鱼浇灌的池塘，拿出用搪瓷缸装好的饭菜，把脚放进清澈的水里。我曾经在树下见过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手指抠着裤管上的泥巴，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她总是在那棵大树下抱着小孩不撒手。我不幸地被抱过一次，树荫从女人身上又转移到我身上，又消失不见，直到月光照在路上像洒满了盐。这期间他跟我絮叨了很多当时听不懂的东西，但总是重复着一个个名字，就像在《活着》结尾时福贵对着牛喊出的一个个名字。在我成长并重读了《活着》以后，我才能明白作者的心境，并学会了理解他人的经历。我小时候只是单纯地以为这个女人是疯的，脏兮兮的，令人厌恶的。读完了《活着》才明白，人不是一下子疯的，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是读书对我而言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人生。读得越多，世界就越大，所见之人生也就越广阔，从而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也总会多出一些思考，在人生选择方面
也更清醒。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读书的价值。我想我们对待人生和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应该掺杂那么多明确的目的。其实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从书中所悟所感所想会在我们思想、处事、谈吐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所渗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是内心坦然磊落了以后挥洒出来的气度。如果有好书想推荐给大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2: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3: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第一集，
6: 民国男子的倜傥风韵。5000年的文明古国，浩浩汤汤，川流不息。遥看那历史的长河，浪花淘尽英雄，每一时期独领风骚，各个朝代人才济济。追溯到轩辕豪战蚩尤，统领九州，直至皇帝驾鹤西去，轩辕依旧称霸中原。每一个年月都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年代，它看似遥远，但却并不遥远，它叫民国时代。民国有一种独特的风韵，这种风韵不止于爱情。

还蕴藏着那个时代对生命的感慨，对理想的追求。民国男子在这民国韵味中占了半边风采，那些青灰长衫里印着一个时代的忧伤与倜傥。在风云际会的民国旧时光里， 那些翩翩风雅的民国男子广受追捧，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更是赢得了上流社会千金小姐们的青睐。于是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便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 纵使这些故事里一半甜蜜一半忧伤，却始终彰显一种独特的风韵。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一个倜傥梦境，仿佛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不可复制，亦走不到眼前的现实。他们常会寄情民国的河山，寄情于人世的沧桑变化， 在爱与生命中慢慢地沁出生命之美。他们是一些民国女人忧伤的记忆，亦是今时唯美的风景。纵使远别经年，我们亦可窥见那些曾经饱满的生命，他们将人生悲欢一寸寸地锁在文字里，他们用浓情与才华演绎最美的故事。 纵使君已长逝，却在我们的记忆里长生，他们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时代的风雅与忧伤，他们才华横溢，让那段独特的岁月异彩流光。纵使那番江河岁月已逝， 当我们心思微荡，溯回光阴，触碰那段记忆时，依旧散着风韵芬芳。风月情浓叹曾经，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徐志摩最好的一首诗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的一生，是他那比诗歌还要诗情画意的一生。曾经徐志摩说过一句既诗情又悲情的话，徐志摩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的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诗人总是多情的，而世间的女子亦总是让人变得多情。一首《再别康桥》让徐志摩牵起了与才女林徽因的爱恨情缘。世间的一切就是那么的让人捉摸不定，谁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在下一刻遇到什么事，遇见什么人。 就像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第一次见面是那样的偶然，又是那样的必然。他们就宛如天空中偶尔交汇的两片云朵，因为风的吹动相遇到了一起，可也同样是因为风的吹动彼此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共同的交集。 但诗情的徐志摩还是没有做到像自己诗里所写的那般潇洒离开，因为他一辈子也不曾真正忘却一个叫做林徽因的奇妙女子。这爱情是美妙的，是甜蜜的，只是可叹这爱情也是短暂的、遗憾的。 在英国伦敦，徐志摩偶遇了才女林徽因，坠入爱河的他们会经常相携坐在壁炉前尽情地畅聊，那是一幅怎样美丽的画面呢？从伦敦冬季恼人的迷雾谈到诗歌中的风雅景色描写，再谈到巴黎迷人的沿河风景，这些谈话让徐志摩更加了解林徽因。
他渐渐地感觉到，作为中学生的林徽因不仅仅有着美貌的容颜，而且还学识广博，见解独到。而更让徐志摩惊异的是，林徽因的表达能力极强，他那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以及纯正流利的牛津英语，让人听上去是那样的舒心。随着二人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谈心聊天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他们从一个话题过渡到另一个话题，是那样的淡然，那样的默契。如此，他便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这样一位女子。对于林徽因，徐志摩是极其喜爱的，他喜欢林徽因那淡淡的秀眉，喜欢林徽因如湖水般清澈见底的眸子，喜欢林徽因似有似无的腼腆的笑容，喜欢林徽因如百灵鸟动听的声音，喜欢林徽因淡定自若的侃侃而谈。无论是什么，只要有关于林徽因，他都喜欢。他爱上林徽因毫不犹豫，是的，就那样的爱上了，爱得深陷其中，爱得无法自拔。他的一颦一笑，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诗人的那颗心。或许就连徐志摩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就会如此喜爱这个小姑娘，是因为只有他才能从林徽因的眼睛里读到那种与生俱来的忧郁，还是因为彼此在精神上的琴瑟和鸣，亦或仅仅是二人脾气相投，兴趣相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不管将来如何，只有林徽因才是他徐志摩此生唯一的灵魂伴侣。徐志摩知道自己对于林徽因的爱是潜藏在灵魂深处的灵性苏醒了的表现，是自己一生追求真爱的最高形式，真挚美好，不可亵渎。他们都是热爱诗歌的，热爱诗歌里的情，热爱诗歌里的意。那一首首情思含蓄、娟美秀丽的诗，总是能激起彼此那颗不安分的诗意之心。林徽因空灵的艺术感和独树一帜的见解，常常能激发出徐志摩写诗的灵感。林徽因打开了徐志摩内心的炙热与激情，触动了他那颗诗一般的心。此时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鸟，对于感受到爱情美好的徐志摩来说，都是那样的诗情画意。康桥那多情的柔波中，橙黄色的影子影影绰绰，轻盈而柔情，点点滴滴宛如烟气一般从河面上升起，徜徉在盛夏的夜晚，空气中仿佛传来淡淡的玫瑰香气，让人心中觉得温馨无比。河水越发显得凝密与安详，似乎怕那层层的涟漪打扰了岸边散步的人们。徐徐的微风无情地吹落了花瓣，飘飘洒洒地浮在了河面上，一切因为爱情而变得美好。爱情是一个人的事，却也是两个人的事，只不过徐志摩这样的痴心却并没有能换来林徽因的此生相守。爱情会让人冲昏了头脑，迷茫了自己，对于诗人徐志摩来说亦是如此。似乎为了爱，他可以牺牲一切，只因为心中的林徽因让他着迷，让他倾倒。那样的琴瑟和鸣是自己所不能抗拒的。陷入了爱情泥潭中的徐志摩一头扎了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但是他忘记了自己是有妻子的，
这也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爱情中的一击致命的伤。小徐志摩四岁的张幼仪在自己15岁那年就嫁到了徐家，尽管还是个情窦未开的少女，却也做了人妻。如果不是这桩婚姻，天资聪明的张幼仪还是个新式的女学生。她从小就受二哥张俊迈和四哥张家敖的影响，求知欲望很强。认真好学的她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在1915年10月29日，尚未结业的张幼仪就被接回家，遵从父母的遗愿成了亲。她披上了大红的嫁衣，从此

徐家的少奶奶。促成两人这段姻缘的还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家敖。张家敖在当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有一次在巡视学校的时候，他发现杭州一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很是看重。这个学生就是徐志摩。当时的徐家已是江南富商，和有着庞大政治经济地位的张家联姻，对于徐志摩的父亲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两家商榷了之后，便把二人的婚约定了下来。但对

于这段婚姻，徐志摩的态度却是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对于这段父母牵线的婚姻，徐志摩是不甘心不情愿的，可是却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对张幼仪冷漠淡然来表示自己的反抗。婚后不久，徐志摩就去留洋了。在1920年，徐志摩收到了新婚妻子张幼仪的来信，纵然不喜欢，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把她接到了自己的身边。在国外，徐志摩和他的妻子张幼仪住在了沙什顿，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它有着属于英格兰古老的韵味。葱郁茂密的树木覆盖着农舍，景色宜人的田园风光，历史悠久的街道和建筑，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情不自禁地陶醉在了浓浓的乡土风情中。置身其中，这里的古朴、恬静、美丽，自然都会感染人心。在英国伦敦、沙士顿以及后来的德国柏林的那一段生活，徐志摩对待张幼仪并不友好，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残酷的。两人在沙士顿住下后没多久，张幼仪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若不是无意拆开那一封林徽因寄给徐志摩的信，或许张幼仪永远都不会知道，当自己因为怀有身孕而欣喜若狂的时候，自己的丈夫正在追求着另一个女人。这时候的徐志摩怎有心思去顾及自己？张幼仪明白了这一切，明白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明白了徐志摩所做的缘由。他恨自己糊涂，怪自己粗心。徐志摩足足有半年时间言必提到林徽因这个名字，自己怎么就没有留心？他是见过他们在一起时徐志摩那魂不守舍的目光的，而这目光也是命运对他最大的打击。然而他更想不到的是，丈夫徐志摩竟然狠心地要自己去打掉孩子。庆幸的是，林徽因终究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她的心思是细腻的，少年时代的母亲给她的阴影就像一个梦魇，一直紧紧地追随着她。她忘不了家庭战争，她知道如果自己接受了徐志摩的爱情，那么她的离婚便会让张幼仪痛苦不堪。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他能给的也只有那么多。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些人要进来，有一些人就不得不离开。而这并不是林徽因想看到的结局。于是林徽因离开了，从徐志摩的世界里离开了，也从他的情感里离开了。他是理智的，他想用自己的理智挽回一个家庭，一个小生命。他也明白，这个如诗般的男人不会是陪自己走到最后的男人。可是奈何这个男人早已经心冷如冰，纵然沉积的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却未能逃过离婚的命运。后来徐志摩还是在张幼仪生完第二个儿子的时候递上了自己的离婚协议书。人生匆匆，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来了。于徐志摩，便是林徽因走了，陆小曼来了。那是一个同林徽因一样出色的女子，她是活跃在上海和北京文明的名媛，她是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她既有

0: 有着好女孩的乖巧，又有着坏女孩的魅惑，而在乖巧与魅惑之中，又有着同龄人中难得的淡定。他渴望纯美的爱情，渴望自由的生活，他喜爱文学，他痴迷于画，一代才女，旷世佳人。这句赞赏之话绝不是场面上的恭维，而是实至名归。于是那位心中的灵魂伴侣徐志摩将她换成了陆小曼。每每提起陆小曼，总是会让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涌起莫名的哀怜。陆小曼是幸福的，是让人羡慕的，她接受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她的山水绘画颇有宋人原体画风，富有灵气，她的文笔清新秀丽，富有才气，她驾驭得了英法文学作品，她能载歌载舞，并且擅长京昆。对于陆小曼的才华，并不会逊色于徐志摩，甚至在某些方面，她的发展空间会更大更广。那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工笔画，那一片片清秀绚丽的蝇头小楷，仿佛在青山流云中透露着轻快灵动的气韵，让人为之震撼，为之着迷，却也让人叹息不已。如若陆小曼在任意一项肯多下些功夫，也许历史的长河中便会多了一位女画家、女诗人、女书法家，甚至是女剧作家。然而如果就是如果，世间不会存在，也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如果，陆小曼就是陆小曼，终究只能成为徐志摩的一半。人们似乎只有在提到徐志摩的时候才会想到他，仿佛他是一株攀附于徐志摩的藤蔓，只有依附着他，才能在短暂的瞬间展现那份属于自己的美好与迷人的光泽。他的才华，他的多情，他的一切都让陆小曼眷恋，于是他抛开了自己的婚姻，走向了心中向往的徐志摩。从相识相知到相爱，陆小曼一直在影响着徐志摩。就在两个人的热恋时期，徐志摩写下了旷世名篇《爱梅小札》。梅，我感谢上苍，因为你已经接受了我，这来我的灵性有了永久的寄托，我的生命有了最光荣的起点，我这一辈子再不能相望于我自身更大的事情发现。我一天有你的爱，我的命就有根，我就是精神上的大富翁。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

0: 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1: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

0: 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二集。
4: 有志事竟成，没有错，奋勇上前吧。没，你不用怕，有我整个在你旁边站着，谁要动你分毫。有我拼着性命保护你，你还怕什么？伉俪情深的文字被炙热的情感包围着，充斥着，大胆浓烈地释放着爱人的痴缠深情。然而生活并不只有爱情和浪漫，它是复杂的，是琐碎的，是现实的。陆小曼这朵娇艳的玫瑰似乎永远都是那样让人陶醉，让人痴迷。尽管在花茎上的刺不曾褪去，却也直叫人恍然大悟，原来世间还有如此美妙的女子，温婉坚强，妖艳迷人。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这样灵秀聪慧的女子自然是不会甘心屈服于这样的俗世的，所以性格张扬的她不想平平庸庸过完此生，她要的是光彩，是耀眼，是成为众人的焦点，注目的中心。慢慢的，周围的一切让陆小曼没了当年的灵气和激情，她开始放纵、懒散、娇庸、贪玩，甚至是接触到了鸦片。虽然徐志摩曾经一度的告诫和劝说，但效果甚微。爱情的萌生是一时一刻的荷尔蒙运动，可生活的继续却需要细枝末节的经营。无奈何，悲哀何，诗人的浪漫多情在现实的世界里还是敌不过物质的需求。于是徐志摩开始了北京与上海之间的频繁奔波，为的就是多赚些钱去满足妻子陆小曼的奢华生活。我们要承认，有些时候爱情讲究的就是般配与否，即便是爱情深切，但如若是两个人之间有那么一点儿不相匹配，也很难白头到老，厮守终生。我们不能判定徐志摩与陆小曼到底是不是般配，但后来的我们却明白，对于陆小曼这样的名媛女子来说，她要的是浪漫纯真，是柔情似水，是恋爱，但却未必是婚姻。残红落在水面上，化为了浮萍。人生往事有聚有散，宛如浮萍。即便是骨肉至亲，也没有谁可以伴随一生，直至生命的尽头。人终究还是要离去的，这也是不可逆抗的自然。时间的脚步匆匆向前，从来不肯停下来一分一秒，一切都在按照命运的规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然而 不幸却降临了。1931年10月19日，因为要到北大上课，35岁的徐志摩从上海飞往了北京。那天晚上，徐志摩本应该出席林徽因的讲座的，林徽因也来到了机场去接他，可是等了一会儿又一会儿，飞机迟迟不到。事实上，当时的林徽因还不知道，徐志摩所乘坐的飞机已经在大雾中坠毁于山东的一座大山，意外造成了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死亡。就在登机之前，徐志摩还给妻子陆小曼发了一封短

雄不能遏制。飞机师王冠一、梁碧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时遇难，死者三人皆36，亦骑士也。那一年，徐志摩走了，留下了仅仅29岁的陆小曼。郁达夫曾经说过，忠厚柔艳的小曼，热情诚挚的徐志摩，愈合在一道，自然有激发火花，烧成一片。可细细想来，这烧成一片的火花虽然绚烂美丽，但却转瞬即逝，忽然之间心也就黯然了下来。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那美好却短暂的火花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成为了记忆中的幻影。徐志摩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轻轻地走了，他把自己的郁闷、苦楚、落寞和欢愉全部都交给了万里晴空，只留下轻轻挥手作别之后的这片烧焦的云彩。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心疼的话，那么徐志摩便用他的诗歌里依旧栩栩如生的字句交付给他的朋友们了。他对爱情和生活的眷恋，只有对飞翔和死亡的向往才能相比。他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是浪漫的一生，是饱受非议的一生。有人赞叹他的才华，有人沉醉他的诗歌，有人斥责他的冷酷，有人不屑他的多情。可不论怎样，他的一生为情而活，他匆匆的来，匆匆的去，只留下那一首首多情的佳作和一段段多情的情思。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喜欢林语堂，但对于这个深情的男子却有着讶异和不解。他是一位怀旧的人，对于拗口的闽南家乡话，他深入到了自己的骨髓和血液之中。他是幽默大师，他敢于用幽默的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同鲁迅一起扛起大旗。他懂得爱情与婚姻的微妙，能够终生厮守发妻，恣意清透随性，不需要任何的掩盖与遮饰。这样的男子就像是黑夜里的启明星，当你远远地观望的时候，它总是别样的明亮清晰，一旦走近就会发觉其实不如远处那般的明朗，反而会多了些层层遮掩的障碍，让人无法完全地看懂内心的一切。有些人这么近却又那么远，有些人这么远却又那么近。世间的才华横溢的男子并不少见，只是真正可以吸引旁人的少之又少，但林语堂是个例外。他是一个梦想家，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做梦再去梦想成真的过程。如若是没有了梦想，那么这个人也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灵魂，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他发明了明快打字机，他创办了天风杂志，他筹建了南洋大学，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他有太多的出人意料。而那些简单的只言片语却并不能将漫长的岁月蹉跎一一重现。林语堂，一个我行我素的男子，
一个倔强。

自意的文人，一个充满浓情的灵魂。他用自己白头到老的爱情，用自己千姿百态的文章，将才情与唯美融汇到了简单的文字之中，勾勒出一个悲喜参半的多彩世界。林语堂曾经说过，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个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而事实上，他亦如此。在有文学艺术的地方上了船，在有廖翠凤爱情的地方上了岸，时间之河里的悠然岁月定格在了他的心底。情窦初开的少年，在憧憬和幻想之中用文字织就着心中的初恋美梦。林语堂的初恋是一个叫做赖百英的秀美女子，也是他心中的橄榄。细细算起来，林语堂还应该是赖百英的长辈。按照传统的辈分牌，赖百英应该叫林语堂五舅。可是少年的林语堂发育得比较晚，瘦小的他个子和赖百英一般高，看着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赖百英怎么也不肯叫林语堂五舅。林语堂想要装模作样的摆出大人的模样，可一看到赖百英委屈的可爱模样，就忍俊不禁，也舍不得再欺负他。年少时那奔放热情的情感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因为它需要绽放，需要显现。少男少女的朝夕相处，让单纯朦胧的情感渐渐深浓。他是他的五舅，他是他的橄榄。赖百英是个简单的女孩，性格简单，生活简单。与这样的女孩子相处，就连爱情也会变得简单。每一个集市，赖白英都会早早地起床，然后拎着一大篮子东西从半山腰的家中去赶集。她也会将自己母亲做的糕点放在篮子里送给林语堂的母亲，而每到这时，林语堂都会提前来到村子口等她。封建的年代，闭塞的地方，相恋的男女没有现在的电影院，没有游乐场，更没有西餐自助。那个纯真的年代，林语堂与赖百英最常做的就是到小溪边捉条鱼和熬虾。充满童真的两个人会卷起裤腿，光着脚丫趴在河岸上，瞪大眼睛仔细寻找冒水泡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会有鱼虾。偶尔他们也会一起去捉蝴蝶，那出落的亭亭玉立的少女要比那翩翩起舞的蝴蝶更加的迷人，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林语堂萌动的心。就这样，他们相爱了。不得不说，缘分真的是命中注定的，清嗅一下似乎感觉得到，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属于儿女的柔情蜜意，让人陶醉，让人沉迷。这或许就是期盼已久的爱情吧。爱情啊，就像是诱你喝下去的酒，甘美无比，让人陶醉，但由此而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相思苦楚。那一年的暑假，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回到了板仔，便迫不及待地约会了他的橄榄。岁月洗礼，短暂的离别，就让赖百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幼时偏长的脸蛋，如今长成了鹅蛋脸，充满好奇的眼睛清澈的犹如村边的溪水。这样的赖百英更让林语堂心动，
沉醉。这一次的暑假见面，林语堂向赖百英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想要出国留学，我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橄榄，你和我一起去吧。从小没有出过大山的赖百英不知道林语堂所说的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一番模样，他不知道是什么让林语堂想要离开这里，他只觉得现在的一切都很好。他不想要改变，因为害怕，莫名的害怕。凄美的细雨淅淅沥沥，就像诉说着未尽的肝肠，微风轻拂，罗裙舞动，秀发飘扬，宛如心中那重重的回音。最后赖百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林语堂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爱情与家人之间，赖百英选择了家人；在爱情与事业之间，林语堂选择了事业。如此，梦幻一般的初恋结束了。世人都说初恋是最难忘的，对于林语堂，赖百英是初恋，是那个带给自己爱情甜蜜的第一个女子。她让情愫懵懂的林语堂尝尽了爱情的美好，可是这样的美好却是如此的短暂，短暂到含苞待放的花蕾没有盎然怒放。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奔赴中度过的，从少年奔赴到青年，从中年奔赴到老年，直至奔赴到那泥土之中。人的一生就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或许后来的我们也许会清澈地看见这样的结局，有时候因为自己错过了某个人，失去了某个机会，让自己平添惆怅，想要转回身去，却只在梦境中寻得一个模糊的影子。懵懂的初恋结束了，赖百英走出了他的世界，可是敏感的文人怎么能没有爱情的浇灌呢？于是陈锦端出现了，她是归侨名医陈天恩的长女，也是林语堂大学同学的妹妹。第一次见陈锦端，林语堂惊艳了，她的美丽，她的气质，她的性格，让林语堂为之神魂颠倒。年轻漂亮的陈锦端俨然成为了林语堂心中的女神。坠入爱河的人们总是能够互相吸引，互相崇拜。她的美丽吸引着他，她的才情感染着他。一来一往，经过时间的推移，爱情的火花就遭遇了碰撞。也许吧，一生能够遇到与一个相知相惜的人并不容易，可是突如其来的爱情让两个人都忘了双方家长的意向和两家社会经济地位的悬殊。作为走南闯北的医生陈天恩，他是绝对不会对女儿的婚姻实施自由民主的。他当即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林语堂，自己早已经为女儿陈锦端定好了亲事。得知自己心爱的女人已经有了婚姻的归宿，还沉浸在爱情蜜糖里的林语堂顿时懵了。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只能独自垂泪，暗自神伤。对于热恋里的男子，这样的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陈天恩知道自己的这一棒将会给林语堂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可是他还是想要尽自己所能去弥补，
弥补他的爱情，弥补自己的安心。

0: 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陈天便将自己邻居廖家的二小姐廖翠凤介绍给了林语堂。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美好不变是心之向往，可是偏偏加上一个若字，悲凉尽现。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在没遇到自己的一生伴侣之前，心中总是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憧憬与幻想，仿佛自己下一个要遇见的就是理想中的爱人，然后与他或者他谱写一段能够同甘共苦，可以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人间佳话，彼此心灵相惜才是他们想要的。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

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让人三尺，度己一生，谦恭礼让，以和为贵。这些都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信条，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处世之道。可是，当一个怀揣着东方礼教的姑娘，带着父母凡事忍让、吃亏是福的叮嘱，踏入截然不同的异国他乡，她会经历怎样的手足无措与迷茫挣扎呢？又会在文化碰撞的浪潮里，收获怎样的成长与蜕变呢？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三毛的散文《西风不相识》，开启这段不一样的成长之旅。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年幼的时候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同学、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后来我长大了，念了地理书，才知道除了我看过的一种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称自己叫皇帝的子孙，称外国人以前都叫洋鬼子，现在叫国际友人。以前出国去，如果不是去打仗叫和番，现在出国去，无论去做什么都叫镀金或者留洋。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好久，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做了几笔生意，以后才都平安地回国来生儿育女。我的外祖父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在英国时那个漂亮的女朋友，他80多岁了，高兴起来还会吱吱地说着洋话， 来吓唬家里的小朋友。我长大以后，因为常常听外祖父讲话，所以也学了几句洋鬼子说的话。学不对时，倒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现象。不巧，学对了时，我的眼睛就会一闪一闪冒出鬼花，头顶上轰一下爆出一道青光，可有鬼样了。我因为自以为会说了几句外国话，所以一心要离开温暖的家，去看看外面那批黄毛闭眼青牙血嘴的鬼子们是怎么个德行。在闷热的机场，父亲母亲抹着眼泪拉着我一再的叮嘱，从此是在外的人了，不再是孩子喽。在外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万一跟人有了争执，一定要这么想，退一步，海阔天空，绝对不要跟人怄气，要有宽大的心胸。我静静地听完了父母的吩咐，用力地点点头，以示决心。然后我提起手提袋，就迈步往飞机走去。上了扶梯，这才想起来，父母的账算得不对，吃亏怎么会是便宜呢？退一步，如果落下深渊，难道也得去海阔天空？我被父亲的朋友接下飞机之后，就送入一所在西班牙叫书院的女生宿舍。这个书院向来没有中国学生，所以我看他们是洋鬼子，他们看我也是一种鬼子，群鬼对阵倒也十分新鲜。我分配到的房间是四个人一间的大卧室，我有生以来没有跟那么多人同住的经验，第一次跟鬼子打交道，我显得谦卑有礼，温和而甜蜜。我总不忘记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皇帝子孙的美名啊。四个人住的房间，每天清晨起床了就要马上铺好床，打开窗户，扫地，换花瓶里的水，擦桌子，整理乱丢着的衣服。等九点钟院长上楼来看时，这个房间一定得明窗净几才能通过检查。这内务的整理是四个人一起做的。最初的一个月，我的同房们对我太好，除了铺床之外什么都不许我做，他们总是抢着做事情。三个月以后，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不定期地铺自己的床，又铺别人的床。起初我默默地铺两个床，以后是三个，接着是四个。最初同住时，大家抢着扫地，不许我动扫把。三个月以后，我静静地擦着桌子，挂着别人丢下来的衣服，洗脏了的地，清理隔日掉在地上的废纸。而我的同房们跑出跑进，丢给我灿烂的一笑。我在做什么，他们再也看不到，也再也不知道铺他们自己的床了。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为宿舍最受欢迎的人物。我以为自己正在大做国民外交，内心沾沾自喜，越发要自己人缘好，谁托的事也答应。如果我在宿舍，找我的电话就会由不同的人打回来。三毛啊，天下雨了，快去收我的衣服。三毛，我在外面吃晚饭，你醒着别睡哈，替我开门。哎，替我留份菜，美人，我马上赶回来。放下这种指使人的电话，洗头的同学又在大叫，哎，亲爱的，快来替我卷头发，你的指甲油随手带过来哈。这样的日子我忍着过下来，每一个女同学都当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我一再的思想，为什么我要凡事退让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要助人？因为那是美德。为什么我不抗议？因为我有修养。为什么我偏偏要做那么多事？因为我能干。为什么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家里。我的父母用中国的礼教来教育我，我完全遵从了，实现了。而且他们说吃亏就是便宜，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对待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我父母所教导的那一套果然大得人心，的确是人人的宝贝，也是人人眼里的傻瓜。有那么一个晚上，宿舍的女孩子偷了旺弥撒的甜酒，统统挤到我的床上来，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吊着，每个人传着喝酒。这种违规的事情做来自是有趣极了，开始闹得还不大声，后来借酒装疯，一个个都笑成了疯子一般。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了，走了，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的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他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三毛，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哪一个又在大吼。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他本来不是一个十分可亲的妇人，这时候中年的脸冷得好似冰一样。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他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我站着靠着窗，坦然地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就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三毛恪守着中国的礼教和父母的叮嘱，把谦和当作准则，把助人当作美德，可换来的却是同伴的得寸进尺和院长的冤枉指责。当忍让不被珍惜，当善良被践踏，三毛是会咽下委屈，还是勇敢反击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三毛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听见院长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是我？卖药的是 Betty， 你弄弄清楚啊。你还耍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份子，也是最受气的一份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地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事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的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拼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他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正向我正面冲过来的女孩子。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嚎，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他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他镇静地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女孩子们啊，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他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地溜掉了，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待我，我冷冰冰地对待这群贱人。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 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精细唱片来给他放个锣鼓喧天。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他响1200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这个宿舍我进的异物太多，现在豁出去给他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大不了我滚也不是死罪。奇怪的是，我没有滚，我没有道歉，我不理人，我认着性子做事，把父母那一套丢掉，这些鬼子倒反过来拍我马屁了。早饭我下楼晚了，会有女同学把先留好的那份端给我，洗头还没擦干就会有人问我来替你卷头发好不好呀。天下雨了，我冲出去淋雨，会有人叫三毛，亲爱的，快带我伞下来，不要受凉了。我跟院长僵持了快一个月，有一天深夜，我还在图书室看书，他悄悄地上来了，对我说，三毛，等你书看好了，可以来我房间里一下吗？我合起书下楼了。院长的美丽小客厅一向是禁地，但是那个晚上他不但为我开放，桌上还放了点心和一瓶酒，两个杯子。我坐下来，他替我倒了酒。三毛，你的行为本来应该开除的，但是我不想弄得那么严重，今天跟你细谈也是想就此和平了。卖避孕药的不是我，打人的总是你吧？是你先冤枉我的，我知道冤枉了你，你可解释，犯不着那么大发脾气。我注视着他，拿起酒来喝了一口，不回答他。和平了？和平了。我点点头，他上来很和蔼地亲吻我的面颊，又塞给我很多块糖，才叫我去睡。这个世界上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蛮横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以后我在这个宿舍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交，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这是皇帝大战蚩尤第一回合，胜败分明。我一再地反省自己，为什么会遭受到与人相处的问题？是外国人有意要欺辱我，还是我自己太柔顺的性格，太放不开的民族谦让的观念，无意间纵容了他们？是我先做了不抵抗的城市，外人才能长驱而入啊。我多么愿意外国人能欣赏我的礼教，可惜的是，事实证明，他们享受了我的礼教，而没有回报我应该受到的尊重。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咛我的话，但愿在不是自己的国度里，化作一只弄风白额大虎，变成跳涧金睛猛兽，在洋鬼子的不识相的西风里，做一个真正的皇帝的子孙。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三毛在异国的西风里，终于活成了有棱角、有尊严的自己。原来啊，一味的退让并不能换来尊重，过度的迁就只会滋生轻视。善良需要带刺，退让需要底线。而面对不公与轻视，与其委屈自己迎合他人，不如挺直腰杆，坚守本心。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

0: 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5: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来聊一聊爸妈的嘴有多损。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父母呀，这个当今的父母呢，已经不是大众印象里的严肃形象了。他们呢，天天在互联网上冲浪，学了一身对付儿女的硬本领。俗话说得好，父爱如山崩地裂，母爱如水深火热。他们的爱呢，是藏在犀利的言语当中的。正所谓，不会 diss 孩子的父亲、母亲，不是好的脱口秀演员。赶上必要的时候呢，他们还能唱个双簧。要问跟父母在一起的快乐是什么，那就好比时时刻刻呀，在吐槽大会的现场，不花钱就能听到亲情脱口秀，还不快乐吗？足够快乐了。无论呢，你是孩子、少年还是职场人，都难以逃脱爸妈的言语碰撞。爸妈的损人功力，随着我们的成长呢，也是修炼得炉火纯青了。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比深沉的，但有一些父母呢，难免爱到深处形成了厌恶啊，甚至是厌烦。损儿女是不分年龄的，年纪越小越是无反击能力。爸妈们呢，会直面的去损，内涵的去损，玩梗的去损。打针时，别人家小孩呢哭的是山崩地裂，而你呢却风雨不动安如山。别人家的父母呢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而你亲爹表示，哎呀，我们家孩子不是个傻子吧。只要他们想损你，就能找到理由，全方位、多角度、无死角的去损你。几乎每个人的童年时期呢，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小兔崽子呢？当然，这句话呢，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在我国的美食大省广东，孩子们听到的是：我生个叉烧都好过生你。这边呢，刚被叉烧伤害过，另外一边老坛酸菜也不甘示弱地跳出来，有多酸爽呢？也就像孩子的臭脚丫子吧。当然孩子长大之后呢，可能也就会发现了，爸妈的各个社交软件上记载了大量的损儿语录，甚至下面呢还有成千上万的点赞留言处呢，他们相互交流经验，争取下一次交战呢能够更加的精彩。当孩子进入学校的时候，开启人生新的阶段了，这爸妈的烦恼呢也随之而来。有时啊，在他们的眼里，学生时代的任何行为都是槽点，尤其是这个写作业这件事上啊，没有一个父母能从孩子的作业里心平气和地走出来。孩子可能想不到，他随手一写的语文作业竟然会引发妈妈如此吐槽，更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几十万人在社交平台上来围观妈妈损自己。多少爸妈在辅导完作业之后看开了，作业是不可能亲自辅导了，考试什么的那就求保佑吧。当然这个俗话说得好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有时啊，这个慈母手中的被子呢，也不是为了给你御寒的，而是为了遮住他的眼帘。身上盖不盖没事，主要啊，他的脸得盖着啊。毕竟呢，躺在身边像个小癞蛤蟆看着呢，哎，也确实挺害怕的。这个世界上啊，如此光明正大的嫌弃你的，可能也就只有咱们爸妈了。那么爸妈不仅在你上学期间损你，放假了也不会轻易放过你。风平浪静的假期的时光呢，但凡超过半天，你就应该提高警惕了。这时千万不要和他们有眼神的接触，因为每当你们双目相对的时候呢，连呼吸都有可能是你的错。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妈妈，因为在妈妈的逻辑里面呢，造成一切生病的原因就是喝水喝少了。如果水喝得多，那就是辣吃多了，如果没吃辣，那肯定就是你自己吃饭的时候点外卖了。当然妈妈的神逻辑的表现有很多种行为，你比如说你出去玩啊，就会说你，哎呀，你天天外面玩不回家，干脆以后都别回来了。那好，那我在家待着。妈妈又会说你，天天闷在家里，不是打游戏就是看电视，就不能出去走走吗？反正呢，他们就想说的是，单纯的想说你，但是呢，他们又不知道从哪儿切入，所以呢，就利用了不选日子、不找理由的方式来进行说你。
9: 还有咱们吃饭吃饱想走的时候，妈妈就说了，
10: 这就吃饱了，你不自己看看你碗里还剩多少吗？
9: 啊，你如果还剩那么一点点，妈妈又会说你了，
10: 你也知道还剩一点啊，给我吃干净再走。
9: 如果你还剩很多，妈妈又会说你
10: 吃那么少，你喂猫呢，给我吃干净再走。
9: 这就是当代青年放假在家被嫌弃的日常吗？甭管你喝不喝水，反正都是你的错。当然，当孩子开始学化妆的时候，父亲呢一定会跳出来发言几句了。
10: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父亲不嫌弃女儿化妆，你涂口红说你像公鸡啊，你涂眼影说你像猴子，猴子又有什么错呢？好好的为什么要涂眼影呢？而你去反问他化妆什么最好看的时候，他马上又说不化妆最好看。
9: 这爸爸可能想不明白，白白净净的脸上为什么要涂得五颜六色，但既然化什么妆都会被爸爸去损，那就意味着什么妆他都可以化了。好，长大了读大学了，你去外地读书了，这爸妈呢并不会因为看不见你就停止操作了，这亲情啊就像网线一样的啊，这直接连接全世界啊，损你不过弹指间。你说爸爸啊，学校有大鹅又有小松鼠，这爸爸肯定说真好，再加上你这头猪刚好形成了动物世界，你看多尴尬。其实上学的时候还好啊，只要你步入了社会，失去了学生身份的加持，肩上的责任一变多，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吐槽话题的导火索。那这个时候呀，这个父母就属于专家级别了，他们学会了各种的佛系损法，虽然不主动出击，但你主动找事的时候会引用你常说的话来把这个话题终止，让你无力反击。比如说妈妈就会问你，孩子呀，你还是要结婚的，你的回答呢是这样子的，只要我死得足够快就没有人能照顾我。那你的妈妈会另外使用一句话让你无言以对，什么话呢？偷偷去世，然后惊艳所有人。你看看，当然很多人都有被催婚的困扰哈，落地到不同的家庭就会有不同的招数啊。有的爸妈呢上演美满家庭剧，有的爸爸妈妈呢转身翻拍深情琼瑶剧啊。你比如说这个妈妈过生日了啊，你去说一句妈妈生日快乐，妈妈给你的回复是什么呢？30多了还不结婚，好意思祝妈妈生日快乐，你觉得妈妈能快乐了吗？还有当热情的邻居主动给你介绍的时候，你的爸妈又会理智起来，哎呀，不是不给你介绍，人家孩子喜欢的是小鸟依人型的，我们家闺女是只大雕，你看看这把自己女儿形容成大雕了都。于是呢又有些人按捺不住了啊，向自己的爸妈打探情况，说这个妈呀啊，放假了是不是给我安排了相亲呢？这妈妈直接给你回一句让你更无言以对，相什么亲啊，别人眼睛又不瞎。你看看自己女儿都开始嫌弃，别觉得妈妈是你脱单路上的绊脚石，妈妈只想让你认识现实，让你认清现实。别以为现在的爸妈好糊弄，你的小把戏这爸妈呀一清二楚。所以生活不易，儿女叹气，当代年轻人总是被脱发、熬夜、压力大、减肥失败等问题困扰。有的时候当你和你爸妈抱怨这些时候呢，他们的回复会让你觉得林黛玉不是那么好当的。当然爸妈可能不了解有什么太多的国家大事，但他们一定知道你有几根汗毛，你多半听说过这样的话，你没张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想要干啥了。在妈妈眼中，掉几根毛无非是熬夜熬多了，不熬夜啥事没有，少吃几顿外卖也不会长胖，不减肥的时候呢爸妈嫌你像座金雕，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又觉得你像只大象。当然谁没有被父母损过几句呢？俗话也说得好，生个孩子不用来玩，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爸妈虽然嘴上损着你们，行为上却是永远爱着大家的。他们虽然天天嫌你懒，嫌你吃得多，嫌你不结婚，但当你说出心里的委屈的时候，他们又会极其理智地包容你。回头想想，爸妈学怼人的玩笑话，搜集流行的表情包，成天在我们面前没个正经，或许呢，只是想跟我们拉近距离。在现在这种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至于落后我们的脚步太远，这样想想其实挺欣慰的，至少爸爸妈妈还是爱自己。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爸妈的嘴有多损，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小呀小苹果，
1: 妈，你能不能小点声啊？我加班呢。
0: 怎么说话呢？这说明你注意力不集中，自己不认真还怪我唱歌呢。
1: 就算你不怕影响我，你也考虑考虑邻居的感受啊。
0: 你这都属于扰民了。扰民？你居然说我扰民？我可是咱老年大学歌咏比赛的冠军呢，平时听我唱歌还得买票呢，这是便宜的左邻右舍了。
1: 那你也别站到阳台上唱啊，要不你关你屋去唱吧。
0: 阳台是我的，整个屋子都是我的，我想在哪儿唱在哪儿唱。你不想听，那你可以搬出去住啊。都30多岁的人了，还非要在我这儿啊？你想省房租，那就得接受我的演唱会。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怕您了，我戴耳机干活，您随便唱行吗？
0: 你每天在单位工作一天，怎么还有那么多工作呢？是不是你效率太低了，才老把工作带回家来呀？
1: 妈，你不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加班，但是没办法呀。
0: 既然这个工作压力这么大，那你就换个工作呗。
1: 这压力虽然大，但是专业还比较对口的嘛。
0: 对口有什么用啊？一个月的工资给我拿来买菜都不够。
1: 您是天天买的海鲜补品吧？
0: 都是些基本的菜式，你还是大学生呢。我一个只念过高中的人的退休金啊，都比你高。
1: 妈，您那个年代的高中啊，这比好多大学含金量它都高，这不能比。
0: 你说你真的是干啥啥不行，就连长相都没随我们。我跟你爸呀，可是我们厂里之前的金童玉女呢。生你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会是一个像贾宝玉一样的美男子，结果呢，还生出来一个刘姥姥一样的小老头。
1: 妈，我也没那么磕碜吧。
0: 刘姥姥是年纪大了，要是年轻几十岁，你还不一定能强过她呢。
1: 那扯半天，我还不如一个老太太了，那你干嘛生我呢？
0: 你以为我想生你啊？那是意外，当时厂里有一个外出培训的机会，我都错过了，换你王姨参加的。后来呀，她就步步高升，当上厂长了。
1: 那您不是也都是副厂长吗？差不多。
0: 退休金都不一样，你什么都不懂，你看你现在一点都不争气，所以呀，我真的是后悔生你了。
1: 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怎么不争气了？
0: 你那个工作都不叫工作，一个月呀4000都不到。
1: 可是我也在努力呀。
0: 你努力什么？天天懒得要死，除了岁数和体重在长，其他的都在跌。
1: 哎呦，我那个是过劳肥，他不是胖。
0: 你看看人家隔壁张大爷啊，都60岁了，那一身的腱子肉，那个身材呀，都可以直接上 T 台了。你再看看你，不认识的话呢，还以为是张大爷的哥哥呢。
1: 不是，您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我没说你是张大爷的爸爸，已经很客气了。
1: 妈，你这嘴也忒毒了。我是您亲生的吗？
0: 你别说，我都怀疑你不是我生的，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难看的儿子呢？
1: 哎，反正我也不靠脸吃饭。
0: 您确实没办法靠脸呐，不过呢，你也没有什么才华可靠的。
1: 那我靠什么呀？
0: 靠我呗，你在我这儿是蹭吃蹭喝蹭住的，你怎么能找到对象呢？
1: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呀。
0: 哼，你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妈，我是真不想找对象。
0: 你不是不想，你是找不到。别人呢都张罗着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我压根儿啊，我就不费那事儿，因为我知道啊，没人能看上我儿子，还不如浪费时间呢。
1: 谁说没人看上我的？我跟你说嘛，前两天呢还有个妹子主动联系我呢。
0: 是吗？约你出去了？
1: 对呀。
0: 卖保险的吧？
1: 不是。
0: 卖房子的？
1: 怎么可能啊。
0: 那就是卖健身课的吧。
1: 妈，你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吗？
0: 我没问你卖墓地的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哎，确实就是卖墓地的。
0: 哎，现在的营销定位都这么精准了吗？
1: 不是，我像是那种要买墓地的年纪了吗？
0: 你倒是不像，估摸是按父母的年纪统计的。不过呢，以你的收入来看，还是高估你了。姑娘呢，肯定是白忙活一场。
1: 怎么是白忙活呢？认识我这么一个优质的男人，他不赚到了吗？
0: 没有销售业绩就是白忙活，别人是不会对你感兴趣的。
1: 谁说的？他都跟我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了。
0: 难道是我对你的判断不够准确了？那你们约的啥时候见面呢？
1: 就这周六上午。
0: 在哪儿约会呀？
1: 皇家后花园。
0: 那不是墓地吗？
1: 不会吧，那是墓地吗？
0: 哼， 你快打开导航搜一下吧。
1: 在四环外的山上，他家会不会在那儿有栋别墅呢？
0: 这个位置啊，它就是公墓，你太爷爷呀也在这儿，咱还去扫过墓呢，你忘了？
1: 可是我们聊得还挺愉快的。
0: 不矛盾。哎，您这孩子呀，长得丑就算了，这脑子呀还不好使。
1: 妈，你这么说的话，我觉着我都没有优点，全是缺点了。
0: 你还是有优点的。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你吃的多呀。
1: 这也算优点吗？
0: 不浪费粮食，咱家的这个剩菜剩饭你都能包了。
1: 还有吗？
0: 有啊，你不乱花钱。
1: 啊，那是，我工资都交给您了，我肯定也乱花不了。
0: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1: 钱都您管着，我也没这资本。
0: 不过呢，你的品味确实需要提升一下。
1: 什么品味啊？
0: 对音乐的品味。
1: 啊？为啥呀？
0: 你看啊，我唱的歌这么好听，你还不会欣赏，你说是不是该提升一下呢？
1: 嘿，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对于爸妈，送给各位一段话。这爸妈呀，永远是我们身后的靠山，虽然呢嘴上损着你嫌弃你，但他们呀总是无条件的站在你这一边。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记得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爸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3: 哈哈，日空你来的小气分的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

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事。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1000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1001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1001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0: 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
1: 手后的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 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